0: 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行业的高速发展告一段落，不少大厂人主动或被迫地离开了高速公路，转而投奔更稳定的国企，他们也管这叫做上岸。在这个时代，人们似乎有上不完的岸，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卷实习，好不容易才进了大厂，如今他们再一次放弃了旧岸，把目光投向了新岸。然而当两种工作塑造出的印记、思维、生活方式相碰撞，人们要经历怎样的转变，又会获得哪些好处？在岸的转换中失去的又是否只是高薪？最后他们是会庆幸还是后悔？这些都关乎一个核心命题，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本期城市树洞

光在远方炸开，毫无顾忌地涂抹了整片天空。太阳的余温照得身在远方炸开，毫无顾忌地涂抹了整片天空。太阳的余温照得身心都暖洋洋，越往远看光亮越盛，天际线处已经红得发紫。红得发紫，这可真是个好兆头。那是赵夏从一家短视频大厂离职的第一天，工作的重担卸下，浑身轻快的像是要飞起来。29岁的女孩忽然恢复了小学生心性，迎着夕阳一路蹦蹦跳跳地回了家。然而接下来的半年，赵夏再也没有如此轻松过。为了找到一份国企的工作，她投出了70多封简历，参与了10多场笔试面试。失业的恐慌，30岁即将到来的焦虑，让她瘦了20多斤，原本饱满的脸颊凹陷下去，肋骨在胸腔处凸起，根根清晰。2021年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身心难以承受，赵夏在冲动之下辞掉了工作。尽管拥有985硕士学历和还算漂亮的工作履历，但环顾四周，留给他的选择也并不多。去其他大厂还是一样的用命换钱，去小公司薪资降级还不稳定，考公务员竞争激烈，年龄和专业都不占优势，创业又还没攒够本钱，找好赛道。思来想去，赵夏觉得到国企工作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好出路。虽然薪资肯定不如以前高，但胜在稳定。还有什么比稳定更重要的呢？更何况朝九晚五双休俱全的生活更是诱人。赵夏的选择不是个例，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厂职员选择跳槽国企，他们大多在过去十几年间被互联网的高薪、开放、自由、机遇等优势吸引，一头扎进更新潮、更具想象力的职业之中。然而当财富的浪潮不再风云涌动，留给普通人的生存空间也越发逼仄，收获与付出的时间精力不成正比，无休止的加班与内卷却看不到上升的希望，甚至在降本增效的刀口下，连保住工作都成了残酷的大逃杀。在浪里扑腾久了的人会更向往岸的安逸，这时相对稳定、对职场人士更加友好的国企成了不少大厂人心的奶与蜜之地。刘思哲就发现，最近两年身边准备跳槽国企的大厂人越来越多。2013年毕业进入互联网工作的刘思哲，经历了整个行业从野蛮生长到繁花似锦，再到江河日下的完整周期，行业的高速发展给他带来过许多成长与红利。例如曾经开放的工作氛围，一段从零到一搭建新兴业务的经历，一个中层管理者的体面职位，更实际些的是一套北京市区无贷的房子。但当浪潮不再能激荡出新的水花，而是向从业者头顶淹去，他渐渐有了溺水的感觉。领导的压力、工作的辛劳与评价体系的严苛，让他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是只有几岁的女儿都能看出她的异样，妈妈，你的眼神怎么总是直愣愣的？为了将自己从水中捞起，获得喘息，刘思哲也开始向岸边游去，四处寻找国企的工作。只是投了半年简历，他只收获了一个工作机会，薪资还低到他难以接受。很久之后，他才从朋友处了解到，尽管不少国企也希望吸纳互联网人才，为企业注入新的思维与活力，但由于涌入的人过多等原因，上岸的难度也在不断提高。

有些地方会要求学历，比如和我同时入职的都是硕士，年龄门槛也有隐形标准，大多卡在35岁。最终又投了半年简历，刘思哲终于找到了一份相对满意的国企工作，尽管薪资只有原来的40%，但这份工作足够稳定，下班和双休时间还几乎不会被打扰，放在以前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眼看身边许多同行朋友工作合同到期后都没有被续签，不知将被浪潮冲至何地，刘思哲觉得自己还算是比较幸运。之所以对离职那天的夕阳印象深刻，是因为在大厂工作那3年，赵夏几乎没见过夕阳，无论外界阳光普照还是凄风苦雨，他都如同一根钉子般扎在恒温的办公楼工位前，有时偏头看看窗外的光线变化，有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恍惚感。最开始加班是自愿的，甚至是荣耀的，刚入职那一年他也的确会被一些瞬间击中，例如一次做用户活动时接触到一位22岁的女性卡车司机，会叫他们哥哥姐姐，很认真地发了一大段话，说感谢哥哥姐姐让他有机会通过直播多赚一点生活费。可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工作露出了琐碎繁重的本质，2019年公司年会时 CEO 正式提出了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而这句话落到普通打工人身上变成了一个方案反反复复修改无数次，一周要开 N 个复盘会议，有时半夜2点突然被拉进工作群，对其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有段时间他连续2个月每晚11点才能从公司离开，在后场村明如白昼的加班灯光中梦游般的回到家中，累到生理性的大哭。赵夏曾经告诉自己，不要想那么长远的事情了，什么理想情怀都太奢侈了，先熬今天的工资，不想明天的挣扎。直到病历单上胃溃疡、3.5中度反流、重度焦虑的文字提醒他真的不能再熬下去了，他恍然明白为什么很注重口腔清洁，嘴里还常出现奇怪的味道，为什么失眠时总能听到心脏里像是有水流动的声音，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的烦躁，坐立难安，想摔碎手边的东西。而当外部增速减缓，带给大厂工人内部的不只是内卷式加班，还有越发严苛的评价体系，日渐收缩的上升渠道和由此带来的自我怀疑，这时人的挣扎就会更加激烈，却徒劳无功。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从大厂离开入职国企的这个群体。

2015年，刘思哲入职了一家大厂的新业务部门。快车道那几年能赶上从零到一的大项目是很难得的，也比较好拿结果，所以我每一年都会晋升，速度非常快。但等到2018年，经历了结婚生子，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刘思哲却刚好赶上了转折点。行业逐渐饱和了，用户增长没那么快了，创造性的事情基本也都做完了，蓝海变成了红海。有些难以适应工作节奏的刘思哲一度怀疑是生育让他赶不上周围人的成长速度，给自己的压力很大，因为一件事做不好，领导会归结为你不行，而不是他的策略不行，这件事不行。在大厂的最后时光，刘思哲一个人承担了两个模块的业务，经常没时间吃饭，导致身体暴瘦。巨大的工作压力也造成了他的抑郁症复发。我是那种越说我不行，我就越要证明给你看的性格，这就很容易被 PUA。 领导对我的反馈永远是你没做到我满意的程度，也不会给我更高的绩效。一位大厂资深 HR 对此逻辑深感熟悉，其实越是踏实肯干的员工越会得到中等评价，因为这样既不会让你晋升太快，又会激发你更加卖力的工作。而大厂外包员工陈勇是在一场惨烈的裁员之后才猛然发觉自己甚至都没资格进入这套评价体系之中。2021年陈勇以外包身份入职某大厂后，很长时间甚至没有得到一个工位，总部人太多了，领导说坐不下，让我们拎着电脑挨个楼层看看，哪里有空位就先坐下办公。临时的日子过了小半年，到了2022年初，陈勇忽然发现办公区的空位变多了，经常一下子空出一排。后来他才知道是因为裁员。一次找工位的过程中，陈勇看见了一个诡异的景象，前一天那层楼还坐得满满当当，第二天再过去只有灯光亮着，座位上空空荡荡。自己所在的业务线也在不断裁撤，而且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灭掉，那种不知镰刀何时落下的恐慌笼罩着陈勇。他开始在工作时止不住地冒冷汗，手滑到捏不住鼠标，最后也没有人专门向他解释是为何被裁员。接到业务线解散的消息后，他需要做的只是和其他人一样从工位上消失。历经7个月的寻觅，最终赵夏在老同学的内推下进入了青岛的一家国企。他匆忙收拾行李离开北京回到老家，父母对他的选择十分满意，找工作时每天一遍的关心结束了。尽管薪资只有此前的1/5，但看起来更加稳定靠谱的工作让他第一次得到出息了的评价。只是入职国企的第一场饭局上，赵夏心中五味杂陈，那时他刚刚办完入职手续，还没弄清楚具体工作内容，就被领导通知晚上聚餐，并且特意强调上面的大领导也来，你们好好准备一下。赵夏思索了一个下午，没搞清楚究竟要准备什么，最后偷偷溜到便利店买了2瓶解酒饮料塞进包里。晚上聚餐时，吃饭的桌子大到看不清对面的人脸，这和他过去的经验相去甚远。以前在大厂和同事吃饭，大家最常去的是小酒馆和烧烤店，7-8个人挨在一起最适合低声交流吐槽八卦。而等到大领导入座，所有人都像跟弹簧一样噌的一下站起来，弯腰点头微笑，赵夏才恍然意识到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要从此刻开始了。那场饭局尴尬到赵夏不敢仔细回忆，却又始终萦绕在他脑海里。先是部门领导引用李白和苏轼的诗句起身致辞，紧接着又上赵夏和另外2名新人做自我介绍。这时赵夏才明白准备一下的含义，前面的大哥是另一地区调来的同事，先是赞美了领导的文采，再是谦逊地讲起自己的经历，最后干了一小杯白酒感谢大家的款待。
轮到赵夏时，他只感到一阵莫名的尴尬，干巴巴地讲了两句过去的工作，又学着大哥的样子喝掉了面前的酒。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坐在他旁边的应届研究生也和他一样不善言辞，这让他显得没那么突兀。两人红着脸挨过了整场饭局。和赵夏一样，周杰宇刚从大厂跳槽到国企时也有些难以适应。那是他入职第二周，因为连日阴雨，为了方便，他光脚穿了一双勃肯鞋来到单位，却发现走到哪里大家都会特意抬头看他一眼。最后旁边工位的姐姐提醒他，以后不要穿拖鞋来上班，太不正式了，领导看见会不高兴。以前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看到穿 JK 制服穿超短裙的都见怪不怪，但在国企完全是另一种生态。为此，周杰宇特意更新了一遍衣柜，裙子要过膝，鞋子不能露脚趾，以前常背的 LV 和 Celine 包也装进了防尘袋，换成看不出品牌的黑色皮包，不想太张扬了。而等到入职第四周，周杰宇已经摸清了周围同事的家庭成员及其工作单位、兴趣爱好，甚至谁家的房子是涨是跌，孩子学习成绩上升还是下降，我都知道了。那是一种过于紧密透明的同事关系，因为大家常年在一起工作，几乎没什么个人隐私。而在大厂，同事们顶着花名来来往往，连组建个微信群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下，有时知晓真名已经是够铁的关系了。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

0: 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带着大厂的工作烙印进入国企，在最初的适应期后，一些藏匿更深甚至让人难以预料的问题也在慢慢展露出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每个从大厂进入国企的人几乎都会经历一段适应期，不仅包括工作内容的转换，更包括工作对个人生活、思维乃至价值观的塑造。刚入职国企时，刘思哲还不太理解为何申请电脑、开通账号权限等手续要花费一周时间，互联网公司会在一天之内把所有流程办完，方便人第二天就开始工作。在工作一个月后，他逐渐体会到国企更多的是追求质量第一，不要出错，而不是速度第一。例如在互联网公司，快速上线一个产品有 bug， 那就改呗，也不影响什么。但在保险或者银行领域，一个系统有 bug 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有时遵循规则是很必要的。互联网让所有事情都加速了，总希望在一周内做完一个月的事情。像是直播带货，就是缩短消费路径，刺激人快速下单，而实际人的工作与生活

活真的需要这么快吗？仔细想想，其实也不一定。35岁年龄危机是一个门槛，因为在最高点买了房子，面对每月10000多的房贷与不知何时就会被裁员的动荡，在大厂的34岁的李文华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时甚至控制不住的在许多人面前痛哭。为了结束这种状态，他将目光投向了国企，招聘的领导希望他的大厂背景能给一潭死水的团队带来些改变，可等他入职后，周围的同事却明里暗里地提醒他不要太卷。他们会直接过来问我打算什么时候下班，因为听说大厂下班很晚，怕我影响了他们稳定的生活。另一方面，领导却天真地认为招一个大厂人就能支撑起一个项目，他没意识到这个项目最起码需要10几个人来做，只有想法又对具体的工作没什么认知。一通折腾之下，李文华发现自己的状态已经从极度焦虑转变成了迷茫空虚，人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而在如愿进入国企后，陈勇也才发现，有时面对一个巨大的体系，个人的价值是不重要甚至畸形的。他曾有着一段堪称神奇的工作轨迹，大专毕业后，他在一家洗车店做车辆保养工作，偶然结识了一位地产公司的小领导，看他处事成熟，能说会道，将他招进部门做招商工作，从此他才拥有了一份体面的白领工作。但在进入国企后，他发现自己的能说会道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直到同事在一场交心酒后提点他，我们是甲方，合作对象10几年没换过，不需要你打点关系。要想有发展，更要紧的是取得领导的信任。例如，你知道你的领导在饭局上爱喝什么酒，能喝多少，喝完是想赶紧回家睡觉，还是组织下一场活动吗？周杰宇则是在入职国企一年后才认识到，工作不仅与薪资、个人发展、生活状态挂钩，还会缓慢地影响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处境。他是因为同在大厂的丈夫开始创业，才决定从大厂离职的。那时候觉得一个家庭总是需要有人用更多的时间经营，用稳定的收入托底，但薪资降为原来的1/3后，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金钱支配的自由。以前过得还是挺潇洒的，5000块钱的美甲卡说付就付了，剪头发宁愿等2个月也要花600块钱预约明星发型师。但那天晚上，我想给家里买个1000块钱的柜子，想到这占了我工资的10%，居然下意识地想跟老公商量一下。一次和大厂的三位好友聚会，大家选了较远的度假山庄，想想吃饭住宿要均摊700-800元，他觉得有些不值，最后抱着听听行业最新动态的心思去了，却发现自己根本参与不进话题，那种状态还是挺痛苦的。原本我和他们一样，每天聊的都是股票、期权和套现，现在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更细碎折磨的变化出现在亲密关系之中，因为原本在大厂的人力部门，她可以在工作过程中第一时间了解到丈夫部门的情况，为他提供一些消息，但现在我的价值好像消失了，她和丈夫有关工作的讨论也越来越少。你会发现在不同的环境下，大家是很难互相理解的，我不理解她为什么对公司每天的支出忧心忡忡，只觉得创业肯定要付出成本啊，他也不理解我为什么每天都在想怎么和领导汇报工作，只说这和你以前做的不都一样吗？一次闲聊中，丈夫不经意地提起，现在时间宽裕了，

或许可以考虑要个孩子了。这让周杰宇感到恐慌。我的时间是宽裕了，那你呢？一阵争吵过后，他开始用等你公司稳定下来和今天太累了想喝点啤酒为借口，暂时拖延了备孕计划。

就别回头望、啊。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工作带给人的印记是会缓慢变化的。这是赵夏在入职国企两年后的感悟，他开始习惯于下班就走的日常。最开始五点下班会觉得恐怖，夜晚还那么漫长，我怎么能不工作？这样是不是就被别人落下了？但现在他学会了慢一点，享受生活，去看一看大海，探一探店，陪父母聊聊家常，剩下的时间还足够学一阵英语。有时人的成长不一定都在工作之中。略显传统的职场环境也逐渐适应了。其实只要提出不能喝酒，不会有人应劝，也不会有人批评我不合群。一次母亲肺部查出有些异常，她需要请假带母亲去复查，领导二话没说批了假期，同事知道了还主动给她介绍了熟悉的医生。以前请病假她都会有愧疚感，觉得自己耽误了工作，发烧了还要盯着电脑看有没有紧急需求。最夸张的是，听说有个同事回家参加亲人葬礼还要带着电脑随时待命。现在想想，那种环境是不是已经有些病态了？刘思哲也是在入职国企半年后感受到了工作与生活边界感的重要性。他终于有时间全心全意地陪女儿练钢琴、学跳舞，计划家人出游，而不用不时查看工作消息。有时间做瑜伽健身，现在我的体型是大学毕业之后保持的最好的，就连皮肤都变好了。在进入国企前，他也曾对陌生的环境有过许多担忧，会不会说错话，会不会让领导有成见。但在真正经历了之后，他才发现许多困难都存在于想象之中。其实技术条线的人都比较单纯，基本没什么应酬，同事的学历素质都很高，而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例如职级关系的严苛，其实在哪里都一样。他对一个帖子记忆深刻，一个3-2职级的人吐槽说，我一个3-2的人要听你一个2-2的人说我产品策略有问题吗？但凡是职场都会存在这样的特征，就像阿里也有被吐槽了很久破冰文化。重要的是人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东西，有什么底线。陈勇则是在一场场酒局一次次揣测领导究竟喜欢吃什么菜系、唱什么歌曲之后，逐渐明晰了自己的底线。他开始怀疑自己被破格招进国企的原因，不是过去的职业经历丰富能够胜任工作岗位，而是自己看起来在社会上混了很久，太油了，适合伺候领导。因为学历原因，他始终被隔绝在体系之外，在大厂是外包员工，在国企是合同工。明明我们做的都是一样的工作，但薪资待遇、未来发展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这一次他决定跳出外界定义的体系，他筹划着等到3年合同到期，自己攒下些本钱和资源，或许可以创业做点事情，哪怕是学个手艺、摆个小摊呢。如果要用尊严换体面，那我觉得体面也没那么重要。而在一次次内心挣扎之后，周杰宇也开始向朋友打听最近大厂还有哪些机会。这一趟走下来，才发现一份工作对人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大。只是如今大厂不再

像六年前他毕业时那样敞开大门，对所有跃跃欲试的人呐喊欢迎光临。问了一圈下来，连职级最低的岗位都所剩无几，但这一次他已经不会再鲁莽地更换工作，毕竟从岸上跳入海里需要更大的勇气。

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辽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辽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专栏作家陶杰写过一段话，很有意思。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觉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眼见风云牵强，你做出选择的那一日，在日记上相当沉闷和平凡。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但一场巨变已经发生了，地动山移，浑然不觉，当时只道是寻常。世上的生死荣衰，不就是在空寂之中缘起缘灭吗？

幸福就是当激情褪去，容颜衰老，牵你的还是那双不后悔的手，陪你的还是那颗不回头的心，暖你的还是那份不冷却的情，

况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暗参天，你依然可以长成一片翠绿。如果是麻雀，就不要羡慕雄鹰的搏击飞翔，你依然可以在枝桠间寻找快乐。如果是小溪，就不要羡慕大海的惊涛拍岸，你依然可以在山间自由流淌。生而为人，就不要羡慕别人的天赐良机，做自己的，给自己一方天空。

所谓有的玩笑里都藏着认真的话，而那些看似没有听懂的回应，大概就是再委婉不过的拒绝。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

0: 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生活还有什么会让你难过，不要害怕，让我留在你的身边陪你度过。我们的节目也非常希望能成为留在你身边的一位朋友，你的故事、你的心情、你的听歌感受，都欢迎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

人到了晚上都是感性的动物，会想很多事儿，而且多半是痛苦的。这种情绪控制不住，轻轻一碰就痛。不要在人前哭，也不要在深夜做任何决定，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

0: 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看到有人总结了越长大越该明白的几件事儿：一，几个无话不谈的朋友是最大的财富；二，不管你如何努力，总有人不喜欢你，不必介意；三，认真听别人的意见，坚决走自己的路；四，不管你对别人多好，别人都未必领情，但求无愧于心；五，对自己好一点，人活一世不是来委屈自己的；六，想到就做，或许明天就不再有勇气。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消防安全系列

0: 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9年的许志安发行了《相信爱情》，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在香港乐坛站稳一线，所以这张专辑由顶尖的音乐人联手打造，主打苦情路线，非常精准地抓住了市场的情绪，一经推出就大爆，也让许志安在普通话市场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级代表作。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是这张专辑的核心主打，也是许志安职业生涯最具代表性的神曲，歌词直白戳心，歌曲当年横扫各大榜单，成为 KTV 必点的苦情歌，也让许志安彻底打开市场，这首歌的传唱度至今居高不下。

2008年的薛凯琪发行了专辑 It's My Day， 华纳唱片为他集结黄金阵容，特别邀请方大同合作，打造出了复古灵魂乐的风格，既保留了他的甜美灵气，又提升了音乐质感，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他们合唱的这首复刻回忆改编自经典的英文老歌，方大同负责作曲和改编，曲风非常复古，也很有灵魂乐的质感，旋律更加的浪漫温柔，两个人的声线一甜一柔，默契十足，把怀旧的情绪和现代都市感完美融合，成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男女对唱之一。

人失忆是这张专辑的抒情主打，歌曲讲述失恋之后想要逃避宁愿失忆的心情，旋律伤感抓耳，歌词细腻戳心，传唱度很高。

2008年的品冠发行同名专辑《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文艺良品解散之后，品冠以温柔男声立足乐坛。这张专辑由他亲自深度参与制作，走温暖治愈的抒情路线，歌词贴近生活，情感真挚，延续了他暖男情歌王子的定位。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品冠作曲，歌词讲述了从不同情感经历当中学会成长、懂得爱的故事。旋律温柔舒缓，唱腔干净温暖，充满了叙事感，像是在轻轻地诉说人生回忆，治愈又走心。

下一首来听到 Deca Joins 泥土，延续了乐队标志性的慵懒迷幻的摇滚风格，主唱郑静茹嗓音沙哑慵懒，歌词也以泥土为意象，探讨生命坠落回归和平静，气质文艺而深沉，适合晚上的时候独自听，也是独立乐迷口碑极高的新作。

接着来听到许哲佩《微光》，延续了他擅长的精致治愈系创作，编曲轻柔简约，以钢琴和弦乐打底，编曲轻柔简约。许哲佩以空灵干净的声线唱出了在黑暗当中等待希望，相信微小光芒的力量，情绪温暖又有力量，像黑暗当中的一束光，很适合迷茫低落的时候聆听，治愈感十足。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一个人，单身一个我，昂然独行。
1: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2: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零分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6: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7: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6: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7: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6: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7: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5: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8: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5: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8: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5: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8: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5: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8: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这么

0: 哇，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4: 看得见的中国史，宋齐梁陈，南朝的兴替与衰亡。五，南朝陈的兴与亡。侯景之乱给南方人民带来了一场浩劫，也给枭雄们一个趁势而起的机会。两成圣元年3月，公元552年，梁朝的江州刺史王僧辩、东扬州刺史陈霸先率军讨伐侯景。侯景知道自己的末日就要来临了，于是率领数十个人逃往海上，最后被随行的部下杨坤所杀。至此，历时近4年的侯景之乱宣告结束。南朝大将陈霸先很好地利用了南方混乱的局面，最终他建立了南朝中的陈王朝。陈霸先生于公元503年，卒于公元559年，他自兴国，是吴郡长城人。陈霸先从小就倜傥有大志，读兵书，多武艺。成年之后，因为平叛有功，他就被封为直阁将军，封新安子邑300户。梁太清2年，公元548年，梁朝爆发了侯景之乱。于是陈霸先先率领麾下的30000精兵、2000艘战船与梁朝的名将王僧辩的大军会合，他们共同讨伐侯景。平定侯景之乱后，陈霸先首先清除了王僧辩，然后他又胁迫其拥立的梁敬帝禅位给自己，他自己建立了陈王朝。陈永定3年，公元559年，仅仅做了3年皇帝的陈霸先在建康去世了。之后的陈文帝、陈宣帝着手消灭梁末大乱之后南方兴起的一些割据势力，而且也曾出兵与北方的北齐和北周交战，但是胜少负多，国家的实力也日渐衰落下去。到了陈宣帝之子陈后主、陈叔宝统治的时期，苛捐杂税愈发繁重，老百姓的生活痛苦不堪。陈叔宝荒淫无道，为贵妃张丽华大兴土木，建临春、节起、望仙3座楼阁， 继续空耗国力，国家败亡已经指日可待了。臣贞明二年，公元588年，已经统一北方的隋文帝杨坚建造了大批战船，他以晋王杨广、丞相杨素为元帅，贺若弼、韩擒虎为大将，领军50万大军分兵八路，渡过长江进攻陈朝。第二年三月，隋军攻入建康，陈叔宝被押往长安，陈王朝宣告灭亡。第七节，士族门阀制度的延伸与衰落。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候，除了政权更迭频繁、政局混乱之外，在政治上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那就是地主阶级中崛起了一个特权阶层，门阀士族。他们通过政治经济特权，对这个时期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一度出现了门阀政治驾驭皇权的局面。他们都是一个一个讲究郡望、推崇门第、重视血统、标榜婚宦的家族群体，他们的特权和地位世代相承。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地位也因为专制皇权的加强而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作为分裂政局中壮大起来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与这段时期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一，崛起的门阀士族。门阀士族作为地主阶级中崛起的一个特权阶层，其萌生可以上溯到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依靠地主阶级的支持，从王莽手中夺回政权，建立东汉。东汉建国之初，对开国功臣们的嘉奖和对地方豪强们的优待，使得从东汉中期开始就出现了一些高门世家。他们有的世代位高权重，有的世出名儒，多数在地方一枝独秀。因此可以说，东汉虽然依靠豪强建立了政权，但是也为后来的地方割据、群雄并争，最后取代汉朝种下了祸根。到了三国时期，曹魏代汉的前夕，推行九品中正制。这种制度将士人分为九个等级，并且作为选拔官吏的依据。到了曹魏代汉之后，这种选官的形式被制度化了，于郡设中正，州置大中正，负责品第士人。而由于各级中正均由各地的豪门望族来担任，所以他就逐渐成为世家大族垄断选举的工具。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奇怪境况。二，王与马共天下。魏晋时代的政权更替过程中，门阀士族作用不容忽视。曹魏政权被司马氏家族所取代，其本身就是世家大族权力地位的真实写照。而司马睿偏安东南，建立东晋， 并且能够维持近百年的统治，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世家大族的支持。其中尤其以琅琊王氏中的王导、王敦兄弟在东晋的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史书中有王与马共天下，说的就是琅琊王氏的权力和地位与皇室司马氏几乎没有差别。王导执掌朝政大权，联合南北方的士族，政有己出，而王敦则掌握兵权，专任征伐，逐渐形成了坐镇荆州、控制建康的局面。可见王与马共天下真实反映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典型情况，并非夸大其词。东晋的建立者虽然对王氏兄弟比较敬重，但是同时也在时刻提防，因为这种王氏兄弟掌握军政大权的局面，王姓官员遍布朝野的情况，对司马氏政权起到了非常大的威胁。因此司马睿曾一度启用他的心腹，企图削弱王氏的部分权力，并且有疏远王氏的意思。但是这就引起了王敦的军事叛乱。所以说王与马共天下反映了王氏权势熏天的情况，但真正的共天下却是做不到的。旁落的皇权与门阀政治的博弈始终贯穿东晋史中。三，士族两重天。门阀士族作为地主阶级的一个特权阶层，开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地主阶级的生活方式。由于他们在经济方面享有非常多的特权，而且在政治上也享有极高的地位，文化上世代传承家学，引领风骚，名士辈出，所以他们在婚姻、生活习俗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政治上，曹魏开创了九品中正制，他为门阀士族的特权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门阀士族可以很轻易地踏上仕途，迁升高位。而在经济上，门阀士族按官品大小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和劳动人口，但是他们并不向国家纳租服役，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特权任意兼并土地，使大量的人口投奔到自己的门下，从事大规模的庄园制经济，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为了彰显他们自己的特殊社会地位，士族向来自己门第，不与庶族为伍，不肯与之并坐，甚至不与之往来。所谓的庶族，也就是那些地位较低的普通地主阶级。在婚姻上，士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声望和血统的优越，特别讲究门当户对。比如王谢两家就经常联姻，士族内部不同等级之间的联姻也会受到其他士族的非难，会导致其声望下降，政治前途失色。在门阀士族这个特权阶层的垄断之下，庶族地主的生活，尤其是仕途，晋升步履维艰。史书上称，地主阶级内部的这种悬殊的差距为士庶天隔。 四，门阀庄园。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门阀士族势力发展相对应的是封建制的庄园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封建庄园制的发展，既是东汉以来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也是魏晋门阀士族经济特权的突出反应，是大地主进行土地扩张与兼并以及其经济特权相结合的产物。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庄园经济随着士族门阀政治的发展而达到了高潮。这个时候，庄园经济遍布各地。由于长期的土地兼并，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的无业游民。他们为了生存，很多人只能依附于门阀士族。因而，魏晋时期的庄园都有很多依附的民众。而随着依附民众的增多，庄园的规模也空前扩大，不仅包括传统的农业种植，还包括手工业作坊，满足庄园主日常生活的奢侈品生产等多种行业。这种庄园的内部有较为细致的分工协作，史称车船古贩周于四方，废居积住满于都城。庄园已经成为一种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体系。五，安逸与奢华。魏晋时期的士族门阀在政治上要掌控要职，可以为所欲为，在经济上，他们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权，所以极为富庶，生活也非常奢华。根据史书记载，当时的门阀士族一日三餐的饭菜花费，但是他们仍然认为无下住处。他们有富丽堂皇的豪宅，有山珍海味的餐饮，有华贵美丽的服饰，但依然贪得无厌，从不知足。当时的贵族官僚们互相夸豪斗富，未成风气。比如西晋时期的石崇和王凯的斗富，就是展现当时门阀士族豪奢生活的一个侧面。到了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的实力虽然开始衰落，但他们依然过着无比奢豪的生活，史称北魏后期帝族王侯外戚公主，善山海之富，举川林之饶，征修园宅，互相夸敬。河间王王琛之富豪冠绝一时，无人能与之争雄，因此他时常有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的豪语。由于上层社会崇尚声色犬马，所以在选用人才的时候也开始崇尚风貌，注重体态。他们不仅以门第来品评人物，而且在门第之内开始讲究以貌取人。由于朝野注重风貌体态，所以达官贵人非常讲究穿衣打扮，美容修面，史称贵族子弟

0: 吾不熏衣剃面，敷粉施朱。生活在骄奢淫逸中的门阀士族们，手无缚鸡之力，不是劳作，甚至连迈步行走都要依靠奴仆扶持，是一个真正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阶层。六，必然衰落。门阀士族作为一个特权阶层的崛起，与魏晋时期的政治变动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们是当时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贵族擅权自私的一系列社会变动的产物。但是，只要当权者对他们的政治依赖有所削弱，他们的名望、声势和地位也就会随之下降。南朝皇权重振，启用韩人，而北朝依靠的鲜卑贵族和士族已经没有昔日的权势了。到南北朝的后期，随着北方的周武帝、南方的梁武帝等一批有作为的皇帝励精图治改革，一批又一批的寒门俊秀被选拔到了政治的高层。梁武帝曾置五经博士，并规定五官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这就使得寒门子弟有了进入仕途的资格和机会。而此时的北朝，由于北魏门阀制度推行之初就没有给予他们过高的特权，所以北朝的社会非常注重军功，所以人才也逐渐转向从庶族地主之中选拔的形态了，形成了士庶竞技的局面。总之，从南北朝后期开始，门阀制度开始走向衰落，士族在官吏的选拔与任用上所享有的种种特权逐渐被削弱，而庶族则在各级政权之中所占的比例也在逐渐增加，士庶之间的清浊之分也逐渐淡化。当门第不再作为一个选官优先权的标志的时候，门阀士族制度也走到尽头了。隋朝建立之后，科举制度建立起来，它逐步完善，最终完全取代了门第等级的制度。门阀士族在隋唐时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中古历史上，门阀士族由兴而衰，前后历时长达600多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

0: 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3: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8节，从两魏并立到北周灭齐。公元534年，至和南方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经历宋齐梁陈四朝一样，此时的北方北魏政权也不稳固。首先是因为政治腐败而激生了士兵起义和流民暴动，朝廷政纲不彰，统治混乱。接着是权臣和军阀势力趁势而起，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尔朱荣、高欢和宇文泰。特别是高欢和宇文泰，他们各自掌握了一定的政治军事力量，分别拥立拓跋氏不同的后裔建立独立的政权，北魏因此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但东西魏都没有能够维持很长时间，这两个政权都被掌握实权的高氏和宇文氏取代了，分别建立北齐和北周，并且开始了更加激烈的对抗。其最终的结局是北周消灭了北齐。一，两魏并立。北魏孝文帝改革和迁都，促进了北魏社会经济的发展。洛阳逐渐成为北方最为繁荣的商业城市，但是经济发展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却并没有让普通百姓获益，而是养肥了以鲜卑贵族为代表的官僚阶层。他们贪腐成风，卖官鬻爵，从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中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常常一顿饭就会吃掉数万钱，家中蓄养的奴婢成千上万，社会矛盾也因此空前激化。到了孝文帝的孙子北魏孝明帝在位的时期，北魏各族发生了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公元523年，北方六镇的下层士兵在破六韩拔陵的率领之下发动起义，北魏朝廷多次镇压失败，最后只能邀请草原上的柔然部落来一同助战，这才将六镇起义镇压了下去。公元526年，鲜卑人葛洪发动了河北农民起义，短短数月，起义军就发展到了百万之众，最后还是地方军阀尔朱荣率兵镇压，才击败了葛洪的起义军。在频发的起义打击之下，北魏皇权名存实亡，朝廷大权落到了权臣尔朱荣的手中。公元528年，尔朱荣趁孝明帝 与他的母亲胡太后发生权力争斗的机会，率军进入洛阳，大肆屠杀北魏的大臣2000多人，将胡太后沉入黄河淹死，史称河阴之变。然而尔朱荣大权独揽、威逼自用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他就被他所拥立的傀儡皇帝孝庄帝设计杀死了。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又率领大军攻入洛阳，杀死了孝庄帝，北魏政局陷入到了大混乱中。乱世往往给野心勃勃的枭雄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北魏的乱局也成就了尔朱荣的两个部下高欢和宇文泰。高欢字贺柳浑，渤海条县人，生于公元496年，卒于公元547年。他曾经参加过葛洪的起义军，后来投靠了尔朱荣，被封为晋州刺史。尔朱荣被杀之后，高欢凭借着高超的演技和权谋之术，骗取了尔朱兆的信任。他出任冀州刺史，收编了葛洪起义军的余部20多万人，实力飞速扩张。公元532年，高欢在韩陵以3万步兵击溃了尔朱氏的20万联军。尔朱兆被迫上吊自杀，高欢开始掌握北魏的政权。他另立宗室元修作为皇帝，他就是孝武帝。但是元修忍受不了高欢的飞扬跋扈，就于公元534年逃离洛阳，投奔了镇守关中的实力派军阀宇文泰。宇文泰字黑塔，代郡武川人，生于公元507年，卒于公元556年。宇文泰出身于北魏的一个下级武官的家庭，他曾经跟他的父亲参加了北方六镇士兵的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宇文泰被尔朱荣收编，后来因为战功卓越，被封为关西大行台贺拔岳的左丞，成为贺拔岳的左右手。高欢控制北魏的实权之后，他收买了贺拔岳手下的将领，而且把他杀害。宇文泰继承了贺拔岳部下的军队，占领关中地区，与高欢隐隐对峙。北魏永熙3年，公元534年，孝武帝逃出洛阳，投奔宇文泰，封宇文泰为大将军兼尚书令。元修出逃之后，高欢另立元善为皇帝，是为魏孝敬帝，迁都到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35年，宇文泰杀死了投奔他的元修，另立宝炬作为皇帝，定都长安，史称西魏。就这样，原本统一的北方分裂为了高欢所控制的东魏和宇文泰所控制的西魏，整个北方陷入了无尽的战火之中。二，两魏五战。两魏并立之初，东魏的高欢集团在军事、经济和人口方面占据绝对的优势，所以高欢就打算以泰山压顶之势消灭宇文泰。 所以他率先发动

统进攻。西魏大同二年，公元536年，西魏的宇文泰占据了关中地区，但是这一地区发生大面积的旱灾。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是人相食，死者十七八。高欢趁灾荒的好机会，兵分三路，主力由将军窦泰率领攻取潼关，其他两路为偏师策应。征战多年的宇文泰看穿了高欢的战术，他集中兵力突袭小关，也就是潼关之左，他用伏击的战术重创了窦泰率领的主力军，窦泰兵败自杀。无奈之下的高欢只好下令撤军了。这场小关之战以西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同年，宇文泰率领西魏军队进攻东魏的盘豆、桓龙这两个郡，高欢率东魏大军前来迎战，两军在沙苑展开一场会战。当时双方的兵力相差悬殊，东魏的军队号称20万，而宇文泰的西魏军队不过万余。但是宇文泰采纳部将李泌的建议，在距离沙苑10里的渭河河渠的沼泽地带设下埋伏，大败轻敌深入的东魏军队，斩杀东魏的精锐士卒8万余人，缴获盔甲18万件，西魏再次获得全胜。公元538年，西魏出动大军攻占洛阳的金庸城，东魏大将侯景率部反击，双方在河桥至邙山一带展开了激战，二者互有胜负。不久，高欢亲率大军前来增援。这次史称河阳之战的战役，东魏再次损失了数万将士，东魏第一勇将高曹也战死于沙场。但是西魏也损失不小，宇文泰因此主动脱离战场，双方算是打了个平手。公元543年2月，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关投降西魏，发生了惨烈的邙山之战。高仲密投诚之后，宇文泰和高欢都急忙调集人马向黄河进发，两军在邙山展开激战。一开始，东魏的军队出其不意冲乱了西魏的军阵，高欢部下的悍将彭乐还差一点活捉宇文泰，但是他贪图西魏军队扔下的金银财宝，这才让宇文泰逃出升天。但是缓过气来的宇文泰再次发动反攻，高欢又被打得狼狈逃窜，差点被宇文泰的部将贺拔胜抓住了。邙山之战再次以东魏的失败而告终。公元546年，高欢率大军对西魏的玉璧城发起了进攻。玉璧城在今天的山西稷山的西南。这场经典的古代攻防战让高欢吃尽了苦头。不管他使用挖地道、堆土山，还是不计其数的以赴攻城，都被西魏的守将韦孝宽一一化解了。最终，东魏的军队苦苦攻打玉璧城50多天，战死和病死

的士卒却高达7万余人。高欢实在是心力交瘁，所以只好下令撤军了。玉璧城之战再次以西魏的胜利告终。东西魏之间的连年征战给北方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原本兵力、土地和人口占据优势的东魏，因为在战场上连续失败，国家实力也迅速下降了。而原本相对弱小的西魏则开始逐渐上升，双方的实力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三，府兵制的建立。西魏大同九年，公元543年，西魏宇文泰正式创立了府兵制。大同八年，公元542年，宇文泰开始设立六军，每军12500人。士兵最初以鲜卑部落的兵作为主体，后来又大量吸收了关陇豪右的亲党和乡人。统帅由鲜卑军事贵族与汉族的豪右来充当。实际上，这支胡汉编制的地方军队就是最早的府兵。西魏在之初设有柱国大将军的官职，此衔位高权重。在西魏大统16年之前，只授予了8个人，以宇文泰权势最重，监督各军，总揽兵权。柱国之下，编制有12大将军、24开府，各地以军府统帅府兵。北周武帝即位之后，又改军事为史官，府兵成为皇帝的禁卫军。同时还规定，均田农户均可以参军，服役期间免除租庸调。汉族农民逐渐成为府兵的主力了。府兵制不仅打破了胡汉分界线，增强了民族融合，还提高了士兵的社会地位，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府兵制的兴衰历经300年之久。四，周齐立国。东西魏并立之后，高欢集团和宇文泰集团实际上掌控了军政大权，代魏自立也只是时间问题了。公元547年，高欢病死，其长子高澄继承了父亲的权力和地位。2年之后，高澄被厨子蓝鲸杀死，他的弟弟高欢迅速平定叛乱，继承了他兄长的职位。公元550年，高阳做了高欢和高澄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那就是让东魏的孝敬帝袁善将皇位禅让给自己，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在西魏方面，公元556年，宇文泰病死，他在临死前效仿周武王托孤周公旦的故事，将军政大权交给了自己的侄儿宇文护，希望宇文护能够好好辅佐15岁的三子宇文觉。当年12月，宇文护逼迫西魏的公帝元朗禅让给宇文觉，改国号为周，这就是北周。尽管北周

欧北极各自立国不久，但是残酷的内部政治斗争却非常激烈，丝毫不亚于王朝更迭频繁的南朝地区。齐文宣帝高阳死了之后，他的弟弟高演、高湛联手发动政变，废掉了高阳的儿子高音。

0: 后主高纬，他即位之后大肆杀戮功臣，兰陵王高长恭、大将军胡律光相继被他杀害。而北周政权这边，宇文护以周公自居，野心逐渐不可遏制。宇文护先后毒杀了周敏帝宇文觉、周明帝宇文毓两任皇帝，而后他另立宇文泰的第四子宇文邕为帝。宇文泰昔日的部将赵贵、独孤信不满宇文护独揽大权，所以也被宇文护杀掉了。直到公元572年，扮猪吃虎的周武帝宇文邕经过12年的韬光养晦，才发动政变处死宇文护，重掌朝政大权。齐周两国都经历了残酷的政治斗争，但是因为统治者执政水平和治国政策的不同，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北齐的高欢集团是依靠鲜卑军事贵族的支持起家的，所以他们一直奉行鲜卑贵族利益第一的民族压迫政策，汉族百姓和官员饱受欺辱，甚至被鲜卑人称为一钱汉，也就是说汉人的性命只值一文钱，所以国内民族矛盾极为尖锐。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8: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7: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9: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1: 我是歌手周深。
12: 我是李佳薇。
13: 大家好，我是韩红。
14: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8: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7: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8: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9年的许志安发行了《相信爱情》，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在香港乐坛站稳一线，所以这张专辑由顶尖的音乐人联手打造，主打苦情路线，非常精准地抓住了市场的情绪，一经推出就大爆，也让许志安在

普通话市场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级代表作。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是这张专辑的核心主打，也是许志安职业生涯最具代表性的神曲。歌词直白戳心，歌曲当年横扫各大榜单，成为 KTV 必点的苦情歌，也让许志安彻底打开市场。这首歌的传唱度至今居高不下。

2008年的薛凯琪发行了专辑 It's My Day， 华纳唱片为他集结黄金阵容，特别邀请方大同合作，打造出了复古灵魂乐的风格，既保留了他的甜美灵气，又提升了音乐质感，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他们合唱的这首复刻回忆改编自经典的英文老歌，方大同负责作曲和改编，曲风非常复古，也很有灵魂乐的质感，旋律更加的浪漫温柔，两个人的声线一甜一柔，默契十足，把怀旧的情绪和现代都市感完美融合，成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男女对唱之一。

人失忆是这张专辑的抒情主打，歌曲讲述失恋之后想要逃避宁愿失忆的心情，旋律伤感抓耳，歌词细腻戳心，传唱度很高。

2008年的品冠发行同名专辑《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无印良品解散之后，品冠以温柔男声立足乐坛，这张专辑由他亲自深度参与制作，走温暖治愈的抒情路线，歌词贴近生活，情感真挚，延续了他暖男情歌王子的定位。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品冠作曲，歌词讲述了从不同情感

历当中学会成长懂得爱的故事，旋律温柔舒缓，唱腔干净温暖，充满了叙事感，像是在轻轻地诉说人生回忆，治愈又走心。

下一首来听到 Deca Joins 泥土，延续了乐队标志性的慵懒迷幻的摇滚风格，主唱郑静茹嗓音沙哑慵懒，歌词也以泥土为意象，探讨生命坠落回归和平静，气质文艺而深沉，适合晚上的时候独自听，也是独立乐迷口碑极高的新作。

接着来听到许哲佩《微光》，延续了他擅长的精致治愈系创作，编曲轻柔简约，以钢琴和弦乐打底，编曲轻柔简约。许哲佩以空灵干净的声线唱出了在黑暗当中等待希望，相信微小光芒的力量，情绪温暖又有力量，像黑暗当中的一束光，很适合迷茫低落的时候聆听，治愈感十足。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这是由广州、深圳、青岛、济南、海口、兰州、郑州、杭州、成都、乌鲁木齐等全国36家联盟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倾情制作的广播音乐节目。每期节目都会为您倾情播出由全国各地的联盟电台发掘推荐的精彩的原创音乐作品。随着节目的持续播出，我们这个舞台呢也是越来越光彩夺目，各路优秀音乐人和乐队都在这个舞台上是尽情的展示，让我们感受原创音乐的魅力，也看到各地原创音乐的活力。接下来让我们再一次通过节目去走进一个又一个的城市，感受那些真诚的歌声吧。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说起甘肃兰州，其实写这座城市的诗歌不少，有不少大诗人都写过兰州，像唐代的边塞诗人岑参、高适，他们都写过兰州。但是在诗歌里把兰州写得像一朵花的诗人却并不多。清中期就有这样的一位诗人，他就是江德福。江德福字幼章，号敬轩，清中期的兰州诗人。江德福留下最知名的诗就是《我忆兰州好》，这组诗共12首，专门写兰州的40风光。其中前几首呢是这样写的：我忆兰州好，当春裹足夸，登凡三世火，采散一城花，碧树催歌板，香尘竹锦车，青青芳草路，到处九连鞋。第二首诗是我忆兰州好，熏风入夏时，踏花寻竹屋，醉月泛莲池，泉石多清趣，园林尽古姿，晚来水车下，凉意沁诗品，等等吧。如今在兰州，他的《我忆兰州好》已经是写兰州的经典名篇，经常出现在各种朗诵活动中，这应该就是对他最好的怀念。而兰州也有一位音乐人卢迪，把这首诗谱上了旋律，写出了一首充满韵律的国风歌曲。有请来自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播小龙。
2: 是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兰州的原创歌手裁缝铺乐队的主唱卢迪为你送上的《我忆兰州好》。京剧专业出身的主唱卢迪用自己独具中国魅力的唱腔讲述了兰州这座城市的故事，这座城市当中有太多需要你去挖掘，需要你去走近才能感受的人事物。西北偏北，羊马很黑，你饮酒

大家好，我是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兰州的原创歌手张栋梁的歌曲《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创作这首歌是致敬中国当代诗人孩子，这首歌的歌词用了孩子的同名诗歌《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的原著的基础上进行段落的更改和删减，并且为诗歌谱曲。这首歌曲讲述了孩子悲伤遗憾的爱情哀曲，

0: 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山东青岛的美女音乐人唐宁慧，虽然身在青岛，但其实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内蒙古包头人。她2017年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绵阳艺术学院录音艺术专业，在校期间曾获得过2016超级女声四川赛区的十强和四川省第十届校园歌手大赛最具潜力歌手奖。2017年还曾经在家乡参加了包头电视台春晚的录制。2021年获得了奋斗十三五最美新区人文艺演出一等奖，现在在青岛担任国风艺术团独唱演员兼电声乐队贝斯手。而在2022年度的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当中，他凭借自己的一首原创作品《莫欺少年穷》一路过关斩将，绽放光芒。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国风艺术团的音乐人唐宁慧，今天和你分享由我创作并演唱的原创作品《莫欺少年穷》。我们奋斗的路上总会经历不被欣赏和接纳，但不管遇到多少辛酸和苦楚，希望你都能够慢慢沉淀和累积，为未来的自己默默地耕耘铺路，最终你一定会成为比之前的自己更优秀的人。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追求理想的每一位努力的人。

慧。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我写给家乡内蒙古包头的歌。从2018年来到青岛之后，还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能够回家看看。这首歌用一种欢快的布鲁斯的风格，把我对包头的记忆和爱表达了出来，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甜蜜的家乡包头。

0: 了一位身在青岛的包头音乐人的作品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来听听看来自包头本土的原创音乐作品。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是古人对于红豆这个意象的唯美的阐述，所以红豆也有一个别称叫相思子。也许正因为红豆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象征，它也经常出现在各种文学和音乐作品中。今天由包头广播电视台 FM100.1 推荐的来自包头的音乐人齐斌，就为我们带来了一首他的原创作品《红豆》。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包头广播电视台推荐的音乐人齐斌。今天呢，要为你推荐的是一首关于思念的歌《红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中国人喜欢用红豆表达相思之情，这首歌呢，也是借用红豆的寓意，去表述对远方女友的思念。一个人不孤独，想念一个人才孤独，因为那些时刻，在抽离开生活的林林总总，当城市的喧哗戛然而止，孤独会扑面而来，那个人的影子就会浮现在脑海中，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思念是辛苦，因为时间会走得很慢很慢，慢得足以把两个人相聚离开的点点滴滴刻画得深邃悠远。那一刻，如果思念足够浓烈，长夜便不会冷，就像孤海行舟，望向远方的灯塔，明知不可及，也会心生暖意。我为红豆加入了爵士乐的元素，想让这份思念更焦灼，更粘稠。你喜欢吗？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1: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7: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6: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7: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0: 休止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全国抗战时期，由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治上合法地位的同时，也获得了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合法地位。正是因为党在局部执政的实践中，处处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实处，才能使党在根据地站稳脚跟，在坚持抗战民主中聚合力量，赢得人心，进而为最终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奠定了最根本的条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1939年，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首次提及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讲话，并在此一年之内连续五次强调为人民服务思想，从而实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理论化转型。直至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式载入党章，升华为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唯一宗旨。那反映我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故事影片也有一部经典，那就是国产影片《张思德》。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张思德》的故事。张思德是中影集团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北京市委宣传部为纪念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的讲话《为人民服务》而联合制作的大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由导演尹力执导，吴军、唐国强主演，在2004年9月8日上映。他刻画了张思德这个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不平凡的革命历程，还有一代伟人毛泽东和这个平凡士兵之间的深厚感情。这部影片自从上映以来就广受好评，先后获得了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以及最佳男配角奖，第11届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优秀男演员、优秀出品人以及优秀故事片技术四项大奖，还有第2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这部影片更是出人意料地力压众多票房过亿的商业大片，最终获得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电影三项大奖。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张思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33年12月参加红军，1935年他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1940年春调中央军委警卫营任通信班长，1942年11月部队合并整编，干部精简下派，一些连排干部要去当班长，多数班长副班长要当战士。张思德调中央警备团一连当战士，他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不久他被调到延安枣园，在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地方执行警卫任务。一次跟随毛主席外出执行任务时，主席通过跟战士们交谈认识并记住了少言寡语的张思德。
2: 都换新轮胎了，
3: 草鞋的质量不错啊。
2: 谁的手艺啊？
4: 主席好。
2: 哦，你就是那个蹄子吧？昨天晚上在戏台上，他们嚷嚷蹄子蹄子，我还真以为找了个蹄子，灯光一亮，原来是他。叫什么名字啊？
3: 报告主席，他叫张思德。
4: 是，
2: 哪个思啊？司令的司？
4: 是思想的思。
2: 是张飞、张翼德的德吧？
5: 对，是长得的德。
2: 有思想，有道德，就是缺个嘴巴呀。报得让别的同志说了。
1: 张思德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警卫工作之中， 为了保证中央领导有一个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他经常主动地为驻地打扫卫生、铺石电路、修补窑洞，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项工作。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帮助战友补洗衣服、编草鞋、喂战马、挑水烧火、站岗放哨，带头帮助驻地群众生产劳动，任劳任怨地干好每一件革命工作。这一天，张思德又去帮助军人服务社的仓库卸货。仓库的主任刘秉忠是他的老战友，也是老乡。
6: 你说你好不容易歇会儿，还不到鲁一大门口看看女学员去？
7: 我就挨了说。
6: 干革命啊，这大家伙的事儿，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7: 你腿脚不利索，能帮帮你就帮帮你呗。
6: 可怜我，还可怜可怜你自己吧。咱们一营的乡亲，33年一起进队伍的，有几个不像你这样，团长、旅长都不稀罕。算我倒霉，让子弹打。

0: 学了。
1: 可我大小是个主任，比连长高点吧？
0: 是。
1: 你呢？当了个班长，一整编还给免了。
2: 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1: 哎，你不愿意听我也得说，我就给你数数咱易容的乡亲。贾光，
2: 哎，孙六娃，赵廷直，武征提，王大鼓、王二鼓兄弟，还有李思成。
1: 行了行了，我什么都不说了。
2: 十个有九个倒在路上。
3: 张思德跟随主席外出的时候，基本上都站在汽车后面的台子上，把车里的好位置让给战友。一次汽车半路抛锚，张思德去打水回来，主席叫住了他。
4: 张思德，
5: 哟，
4: 来，给我先加点水。
5: 是。
4: 取水的时候怎么不把脸巴子洗洗啊？待会儿到车里挤一挤啊，别在后边站着了。到了三五九旅你就不用吃饭了，吃土也吃饱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5: 张三，报告主席，后边舒服。
4: 舒服？
5: 哎，比里边透气。
4: 那好啊，等我加足了水咱俩换换。嗯，真甜呐。 啊不愧是南泥湾的水啊。张思德，
5: 哟。
3: 说着主席把毛巾递给了张思德。
4: 你说你很舒服？你有说服力啊，你要想说服别人就得张嘴多讲几句话才行。嗯，擦一擦。嗯，
3: 在平时的工作中各方面都表现得不错的张思德就是话太少，为此毛泽东也想敲打敲打他。这一天在窑洞里，毛泽东拿着草药标本跟张思德一起认起草药来。
2: 荆芥、地黄、断菜，这才是车前草。嗯，
4: 长得都差不多嘛。哎，我的眼力有问题了。你是四方面军的？
5: 是。
4: 过了几回草地啊？
5: 报告主席，三回。
4: 吴队长说你视野菜很有一套，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抽烟吗？
5: 不抽。
4: 不抽烟吃百草。你这个同志优点很多呀、啊、
5: 背上受过伤，抽烟咳嗽就戒了。
4: 嗯，还有什么优点自己说说。
5: 没啥。
4: 作战勇敢，团结同志，办事认真啊。哎，谷队长夸你不作数，我要听你自己说。你说说吧，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5: 这真的没啥。
4: 没优点，那就说说缺点吧。嗯，这些东西啊都是彭老总从太行山带回来的。晋察冀在闹饥荒，冀鲁豫也在闹饥荒，八路军要空着肚子翻扫荡了。明天我要带这些东西考考王家坪的人。我们腿脚的运道一向不坏，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可是我们的肚子却老是遇到麻烦。嗯，老天爷不给方饭吃啊。岂有此理。我帮你总结一下吧，你这个同志最大的缺点嘛，就是做事不吭声啊。
5: 主席，我努力改正。
4: 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
5: 我
4: 把这个送到解放日报。嗯，交到老地方。
5: 是。
4: 等一等，总结完了。

0: 再走嘛。你这个同志最大的优点还是办事不吭声，改不改你自己看着办吧，别忘了把明天的青燕带回来。
1: 是。
2: 夜深了，建主席还在工作，张思德进屋给炭火加炭。
0: 不要添了，烟大呛人，炭没有烧好啊，去休息吧。
3: 主席，你知道炭为啥没烧好吗？封口封早了，窑里冒白烟的时候不能封口，得等它冒了蓝烟再封。封口封早了，窑里不通气，木头烧不透，加深了，烟大熏人。
0: 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讲了这么多啊。张思德同志啊，你的缺点有很大改进呢、啊、
3: 主席，我也想听你总结一下。
0: 哦，总结什么呀？
3: 主席最大的缺点就是人家睡觉了你不睡觉。
0: 总结得好啊，别人睡觉了我不睡觉。
3: 主席，再晃一杆天就亮了，睡觉吧。
0: 哎，你不总结我还不知道。哎，也许啊，这是我最大的优点了啊！趁别人睡觉的时候，抓紧做事，等他们醒了以后啊，让他们大吃一惊。好啊，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谢谢你的总结啊，来尝一尝。
4: 这是洋人的糖果，跟炭一样黑，小心它也夹着了。
2: 1944年，为解决中央机关冬季取暖问题，张思德带领一班战士到安塞县烧木炭。战士小白因为不熟悉烧炭的工作，导致了一窑炭都给烧毁了。为此，张思德狠狠批评了小白，并且还把他喜爱的口琴也给扔河里了。生气的小白直接要离开烧炭队上前线。事后，张思德也认识到了自己工作方法有些简单粗暴，他不但追回小白，把口琴也给打捞上来，还召集全体烧炭队员开会，向小白真诚地道歉。
3: 今天的事儿主要怪我，大家第一次烧炭，免不了的还有个闪失，我不该发脾气。
5: 哎，队长，到底谁犯错误了？
3: 小白，你听我说，东征的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天天啊想上前线，上不成，急得我呀，怎么办呢？我想了个主意，很管用。
6: 要说我这主意啊，也不算个主意，就是说，不管我干啥子，我就想，前线就在我脚底下。我还想啥子归是前线
5: 哦？你这是个啥馊主意呢？
3: 小白，这事儿别提了。
6: 把我连累了，我可不答应啊！哎，同志们，过来一下。天啊，要变，太阳最怕涉水。这样吧，党员同志都跟我到窑上去，其余的同志抓紧时间睡觉。
7: 是，
6: 同志要快啊。
2: 张思德带着小白趁着大家睡觉的功夫进山赶挖新窑，炭窑在雨中发生崩塌，危急时刻，张思德一把将小白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坍塌的土里。战友得救了，张思德却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得知张思德牺牲的消息，毛泽东非常难过。为了悼念张思德，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备团在延安枣园沟口的操场上为张思德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还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高度赞扬了张思德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境界和革命精神。
0: 同志们，我是9月5号下午得到的消息。

0: 我想了一些事情，我仔细想了想我所认识的这个人，你们有的人可能不认识他，走在延安的大街上见到这个人也可能不太理会他，就是理会了也很可能记不住他，因为我们的队伍里到处都是这样的人，普通平常，就像清凉山上的草一样，我们平时注意不到他们，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可是正是这些人支撑了我们全部的事业。同志们，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但是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9100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啊。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1: 在2004年的3月12号，导演尹力和北京文化局局长张和平在一块吃饭的时候闲聊，冒出了拍一部纪念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发表60周年的影片。那么提到为人民服务，就不能不提到张思德，于是张思德最初的拍摄想法就这样产生了。3月18号，导演尹力跟作家刘恒谈了拍摄这部戏的想法，刘恒接受了尹力的邀请，负责这部戏的编剧。3月24号晚上，尹力又约了负责剧本策划的史东明主任，给中影集团的韩三平总经理打电话。韩三平当即在电话里表示这部戏可以投拍，于是关于张思德拍摄的工作就这样紧锣密鼓地展开了。4月3日，全体主创人员以及作家刘恒赶赴陕北，来到延安。尹力与刘恒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以及考察了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凤凰山等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的革命环境，为影片创作寻找各种素材。4月14日，刘恒回到北京，一头扎进剧本的紧张创作之中。4月30日凌晨6点钟，刘恒的剧本完成，通宵未睡的尹力马上打电话召集创作班底到北影厂集合，剧本打印之后立刻送

到电影局审批。5月10日，刘恒第二稿剧本出来。5月11日，大部队在尹力的率领下从北京向延安进发。5月12日凌晨4点到达拍摄地点。5月15日，剧组正式开机。吴军回忆拍摄张思德的过程中，记忆最深的就是跑步。短跑、长跑、风里跑、雨里跑、白天跑、晚上跑。最长的一次是背着长枪、公文包，在山上山下来回跑了12次。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FM 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0: 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连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

0: 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3: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3: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3: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新手司机在拿到驾照之后，不少人就开始纠结，第一辆车是选新车还是二手车呢？在经济条件宽裕的情况下，买新车自然是好事儿，但是买二手车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其实新车和二手车之间各有优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者之间的区别，方便您选择。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出发。新手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新车还是二手车呢？下面我们来对比分析一下新车和二手车的优劣之分。首先看保值率，汽车的保值率是一个反向的下抛物线型，也就是说在新车的前几年当中啊，贬值率是非常高的，但是过了五六年之后，汽车的贬值率就会下降的非常缓慢，趋向于一个稳定。那这种趋势呢，基本上应用于国内汽车市场上的大多数品牌。一辆新车过了个五六年，可能就会贬值到新车一半的价格，但是一辆五六年的二手车如果是没有经历过重大的事故，车况好，没有大毛病，虽然卖掉可惜，但买来却很划算。如果新手买辆二手车，过个两三年再转手卖掉，也不会亏掉多少钱。

新手应该买新车还是二手车，还是要考虑到使用成本。新车呢，几乎不考虑产品质量，因为有着厂家的质保服务，很少出现故障。但新手开新车，最怕经常出现刮碰等事故。车主在第一年处于一个实习期，尤其在一些狭小的区域倒车掉头，由于判断不准，技术不够娴熟，再小心也难免发生磕碰。花十几二十万买一辆新车，被磕掉车漆或者是车身被划伤，难免都要心疼。但选择二手车就不用过多考虑刮擦。

要损伤部位不大就不用担心。很多车主就是利用二手车在实习期内充分了解汽车性能，驾驭起来也更加的得心应手，对车技的提升帮助很大。但买二手车最担心的就是安全和质量，如果出现大问题是车主自行承担的。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汽车快速变革的时期，燃油车、新能源车、混动汽车都有着自己不小的优势。虽然燃油车已经走到了技术研发的尽头，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风生水起，但在未来几年当中啊，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究竟能否赶超或者替代燃油车，却是一个未知数。这也给消费者为买什么类型的新车带来了纠结。所以如果是新手买车，不如买一辆车况较好的二手车，观望一下市场，开上几年之后完全可以根据汽车发展的行情再考虑买哪种汽车。毕竟二手车的贬值率也已经趋于稳定，就算是再次转手也不会损失太多。

新手买新车看中的呢就是定价明确，没有隐藏的缺点，让消费者更放心。如果不差钱，那就买新车别犹豫，但如果预算不够，想拿车练手的，买一辆二手车呢比较合适，不仅可以提升驾驶技术，在遇到亏电、漏油、换胎等各种故障时，还可以掌握起汽车维修保养技术，在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应急工况时，不再像新手一样着急。当然，如果没有懂行的师傅或者是懂车的老司机陪同着去买二手车，还是不要贸然入手的好。毕竟二手车虽然性价比很高，但是市场的水也很深，如果不太了解的话，很有可能会踩坑。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新手该怎么选择新车和二手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

0: 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新手司机和经济条件有限的朋友来说啊，二手车的性价比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缺点也比较突出。二手车市场混乱以及二手车车况信息不清晰，导致二手车保障性不高，所以在购买二手车时呢，应了解必要的注意事项，避免上当吃亏。首先要对国家相关的政策做到心中有数，比如二手车的限迁政策、汽车的排放政策，还有小客车指标政策，避免买回来挂不了牌，上不了路。

购买二手车渠道是关键，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要选择有资质、有信誉、官方认证的二手车市场。旧机动车交易市场选购线下购车的话，不仅能看到车，还可以试驾，找专业人员进行评测。在二手车市场上，有很多翻新车或者是库存车，这些车辆呢，他们的里程甚至不足10000公里，价格呢也非常便宜，看起来跟新车一样，但大多是存在很多安全隐患的。选购时请一定要擦亮双眼，首先要避开事故车。由于事故车呢都是经过切割和焊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焊点就可以判断车辆是不是事故车。其中最应该检查的呢就是4个焊点啊，位置就在车头水箱框架以及大梁的焊点，4门密封条下方的焊点，还有后备箱后尾板焊点，包括底盘两边的焊点。如果发现以上焊点不整齐，形状也并不规则，那么就可以判断这辆车是事故车了。

选购二手车还要注意的就是啊，谨防买到泡水车。人们常说宁愿买事故车不买泡水车，足以说明泡水车的危害。泡水车的最大威胁呢，不是生锈，而是车上的电子元件随时可能因为故障而失灵，极其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我们可以通过锈迹来鉴别泡水车，比如仪表台下方和座椅下方的铁支架，这些支架正常情况下呢是不会生锈的，只有车辆进水才会引起它们的生锈。在买二手车时呢，仪表盘里程仅可做参考，因为有的人啊，为了能够抬高二手车的价格，往往在里程表上呢做了手脚，降低仪表盘的行驶里程。购车时呢，还可以根据方向盘、座椅和档位等部件的磨损程度，分析出有价值的车况信息。看车呢，要尽量选择在白天光线充足的环境之下，如果车辆有划痕或者是破损，这就会很容易发现了。

选购二手车还要认真的检查汽车发动机舱，看是否有漏油、橡胶管老化等情况，再检查发动机运行状态是否平稳，怠速加减速时有没有异响，有没有烧机油现象，然后呢再检查变速箱和悬架，看是否平顺无异响。二手车上的电器设备呢，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建议您带上有经验的修车师傅进行全方位检测和路试，避免踩坑。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如今斜杠青年成为了许多年轻人的目标，多掌握几项技能，不仅能够轻松地赚点兼职外快，还可以增加信心，提升整个人的品质和内涵。但是这些技能又不是自己的专业，要到哪里去获取呢？节目一开始职场魔方，我们就先来聊聊平凡姑娘如何自学跟上这个时代。我一直在思考，我可以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贡献。回首这碌碌无为的近40年，我觉得我第一时间可以拿出来分享的是我的自学技能。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家境贫寒，性格内向，外貌平平无奇，看脸、看秤、看余额，都觉得自己是个 loser， 那么就坐下来听我说说，这些年我都是怎么自学跟上时代，怎么花最少的钱学到最多的技巧的吧。寒门难出贵子，这是个事实。我想要的只是和大多数闺蜜一样，可以坐下来喝杯咖啡。如何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拿到各种文凭，通过职称考试？在我读书那会儿，重点中专的文凭还勉强能用，毕业时正赶上国家取消分配，满地是本科生的时代的到来，没辙，文凭不如人，赶紧补吧。我是如何获得大专本科文凭的呢？答，全靠自学。每次报名考试，我主攻分析历年的试卷，把自己当作监考老师，分析哪几章、哪些知识点是必考必出的，哪些题目换个包装会一直出现。理清楚之后，针对重点知识就开始拼命的做题。大概从考前2个月开始，每天晚上学习2个小时就能拿下来。当然，我不会考高分，每次都是60多分过的，但是能过就可以拿证了，不是吗？我花了1年半拿下了大专和本科的文凭，中间还恋了爱，结了婚，基本没有耽误我整个人生的节奏。我从来不是什么学霸，也有过一门功课补考2-3次

考不过就考到过为止呗。总体来说，每科考试我花费的钱不会超过200元。自考一共20多门功课，加上到学校论文答辩的路费等等，10000以内搞定我的文凭障碍，还是分期付款。二，我是怎样学会 Office、 广告文案、游戏策划、新媒体运营、网站运营的？在学校的时候，我玩社团比较多，一直是校内记者和编辑，写字的技能一直没有丢。当时互联网还不发达，我经常下了班去网吧练习 Office 打字，练习各种上网技能。后来我换了5-6家单位，先后从事了人事、营销、互联网系统开发、 Java、 SMS、 Web、 人机交互知识。很多时候新公司来挖人，看重的就是我之前学习到的技能。比如第三家单位的工作是负责海外商品的采购，开始用到阿里巴巴的询价和搜索等能力了，之前积累的电脑和网络技能也派上了用场。第五家公司找到我，看中的是我在第三家公司所掌握的文案能力。因为以前陪同老板见客户的时候，在一边学习过品牌营销等知识，面试时我和他们讲了30分钟的企业管理。在第六家，我被弄去做社交网站的产品经理，其实啥都要做，运营、测试、对外客服、招商。最后公司加盟了淘宝，连打包都有学问，美工、电招什么的也都学会了。 Boss 教给了我人生最宝贵的自学经验。这时我还砸钱买了人生的第一台台式机，为了加班和兼职写稿赚些外快用。总体来说，我仍然没有上过什么专业的技能培训班，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所以平时都是靠自己偷偷看别人怎么做事，外加向很熟悉的同事私下请教。有人问我，如果别人不肯教你怎么办？其实不教你是正常的，公司请你来是做事的，不是来让你免费学东西的。靠自己的眼睛和心思琢磨，学到的都是自己的。另外，百度搜索、微盘、文库、在线电子书也能够解决我的大部分需求。我是如何学会心理咨询、插画、烘焙、日语、英语等技能的？在经历了前10年的免费技能的积累之后，我的工资有点上去了，但也还是连中层都算不上。这时我接触了心理学，它让我获得的最大的一个提升就是我敢花钱了。别小看这个技能，如果你想从穷人变成富人，学会付出和分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这时我开始砸钱去培养那些让我更专业的技能。第一个砸的是外语，接着是插画和烘焙。接下来我学习了心理咨询，掏了3000大洋去上了一个实训班，这是我人生当中最有价值的一笔投入，因为课程改变了我很多，包括改善了我的匮乏、羞愧、退缩等等。当然代价就是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这是我人生唯一一个以万计数的职业投入。当然我还是很节俭的，超过3000块的课基本不上，能买电子书就不买纸质书，能用 APP 教程就不买书。但是我的收入目前确定让我还挺满意的，我现在能够很笃定地看到10年、20年后我的人生方向。我甚至觉得在5年内，我过去所有的投资都会开始有一个很好的回报。总是会有人提问，考不上大学怎么办？从小家境贫穷怎么办？专业不对口怎么办？在单位什么都不懂被排斥怎么办？在我践行了近20年后，我会觉得没有什么怎么办，你想学什么就去学吧，别人帮不了你的时候你就靠自己吧。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对想往上走的个人而言已经非常的自由和慷慨，比起20年前，我们已经有太多的机会和途径去实现我们的梦想，而且所有的教育成本正变得越来越低廉，你可以用最低的价格、最

少的代价去购买和别人一样的职业入场券。其实金钱束缚不住我们的脚步，只有我们的念头可以束缚自己。如果和作者一样想往前走，就不妨穿上跑鞋开跑吧。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见。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看脸的时代，对容貌的焦虑成为了很多人的困扰。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和你一起分享作家李萌的一篇文章，我终于赢了这场和容貌焦虑症的战争。我花了20多年的时间，几乎是从出生到现在，与容貌焦虑症做了残酷的斗争。说起来，我的容貌焦虑症起源于我的妈妈。我妈妈长得很美，不施粉黛也能不动声色地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不幸的是，我这个独生女没继承她半点优秀的基因。我天生皮肤黑黄，大脸，单眼皮，塌鼻子，加之早早地患了近视，看东西总是眯缝着眼，气质里便增添了几分呆蠢。我的故乡是一座极小的城，走着走着就遇见了熟人。这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啊？熟人问。是女孩，快叫阿姨好。我妈揪出躲在她身后的我。你侄女？不，是我女儿。啊，你女儿？对方大惊失色，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啊，你长得这么好看，她却……这样的对话在我的童年里出现了无数次，却之后的话无需说出口，3、4岁的我便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对方话语中的同情怜悯和幸灾乐祸，让我无地自容。等到上了初中，我蓄起长发，再也没有被认错成男生。然而这并不代表我的外表有了什么提升，相反，青春期暴涨的食欲让我迅速变成了胖子，臀部和大腿堆积了厚厚的脂肪。我最怕上体育课，害怕自己跑步时迟缓又愚蠢的姿态暴露在众人面前。家人也毫不忌讳谈及我的肥胖，表弟甚至不再叫我姐姐，而直呼我为小粗腿。然而再丑的丑小鸭也会藏着一个变成天鹅的梦想，变美的渴望在我的心底悄悄萌芽了。我每天只吃一顿饭，省下餐费买了劣质的唇彩和睫毛膏，偷偷藏在了课桌洞里，每天趁着午休的时候给自己化妆。可是没多久，嘴唇就因为过敏而变得鲜红肿胀，眼睛也因为卸不干净睫毛膏时常干痒难耐。上大学的时候我瘦了不少，皮肤也白了，但依然谈不上漂亮。但由于经济不独立，打扮自己的时候仍然是素手素脚。我第一次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打扮自己是到北京工作，拿到第一份工资之后。那时我的薪水很低，留出房租和饭费，剩下的钱只够买一盒眼影。那天专柜的化妆师用柔软的刷子清扫过我的脸颊、眉毛和眼睑，用柔润的唇膏涂抹我的双唇。整个过程我始终是闭着眼睛，直到化妆师说好了，我才睁开眼，仔细端详着镜子当中的自己。脸庞白皙红润，双眼因为眼线的勾勒变得妩媚动人，塌陷的鼻梁在阴影的作用下挺拔起来，那一刻恍然如梦。从那以后，我迷上了各种化妆术，名牌衣服、化妆品、

堆满了出租屋。那时我每天晚上都要精心地搭配第二天的衣服，每天早起一个小时化妆，很多次睡过了头，宁可迟到扣工资，我也绝不允许自己素面朝天地出门。终于有人开始说我漂亮了，我得意忘形，却更贪心不足。我恨我的大粗腿和小腹上的赘肉，于是我开始选择一些极端的方式来重塑身材。直到有一天，我惊恐地发现，再好的粉底都无法遮掩我暗淡的皮肤，再贵重的眼影都不能改善我眼睛里的疲惫和空洞。我的情绪终于崩溃了，只好求助于心理咨询师。他建议我记日记以缓解焦虑。有一次，心理咨询师看完了我的日记，赞我天分很好，希望我别浪费才华，要把写作当作一项事业来完成。拿到如此评价的我，虚荣心爆棚，把老师的教诲当成了炫耀才华的徽章。我决定停止极端的节食减肥，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和生活。从那以后，我给自己制定了详细的读书写作计划。我每天晚上不再挖空心思地想着怎么搭配衣服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模特，而是让文史哲的永恒光亮照亮我的头脑。其实我也萌生过整容的想法，想通过手术彻底地改变自己，然而掐灭我整容愿望的恰恰就是我妈对整容的热衷。我工作的第四年，妈妈满50岁了，尽管在同龄人的眼中她仍然相貌出众，但岁月还是无情地在她脸上留下了印记。她瞒着我爸走访了很多知名的微整形医生，还把我的照片拿给专家们咨询。医生说，你最大的缺点就是鼻子，如果把鼻子整一下，整张脸都会漂亮不少。他甚至还偷偷地帮我存了一笔整容基金。我不整容，我斩钉截铁地说，不光是对妈妈，也是对自己说的。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与自己的容貌焦虑症正面宣战。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是的，我现在这样挺好的，不够漂亮，却在走了无数弯路之后，收获了逐渐清醒的头脑和一个越发明朗的人生方向。我深知自己内心不够强大，未必抗拒得了整容的瘾。也许垫了鼻子，还想要双眼皮、尖下巴、丰胸，最终又会把自己逼进恶性循环。这么多年的成长后，我终于明白，容貌的改变不能平复内心的创口，直面自己的平凡才是真正治愈的良药。和自己不够完美的容貌和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充满了纠结和弯路，但一路都是对心灵的丰富。最终我们都会爱上最原原本本的自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以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哦，吃饭吧。我五天没吃饭了。
1: 好。
0: 不饿。能不能买点可乐上
2: 来？
0: 我把所有的水都喝完了。
1: 啊，
0: 对，我还吃了很多饭。

0: 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天没吃饭了。
1: 啊。
0: 不饿不饿。能不能买点可乐上来？
2: 来。
0: 我把所有的水都喝完了。
1: 你让啥
0: 了？啊。对。我还出了很多汗。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3: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3: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3: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0: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0: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这是由广州、深圳、青岛、济南、海口、兰州、郑州、杭州、成都、乌鲁木齐等全国36家联盟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倾情制作的广播音乐节目。每期节目都会为您倾情播出由全国各地的联盟电台发掘推荐的精彩的原创音乐作品。随着节目的持续播出，我们这个舞台呢也是越来越光彩夺目，各路优秀音乐人和乐队都在这个舞台上是尽情的展示，让我们感受原创音乐的魅力，也看到各地原创音乐的活力。接下来让我们再一次通过节目去走进一个又一个的城市，感受那些真诚的歌声吧。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3: 说起甘肃兰州，其实写这座城市的诗歌不少，有不少大诗人都写过兰州，像唐代的边塞诗人岑参、高适，他们都写过兰州。但是在诗歌里把兰州写得像一朵花的诗人却并不多。清中期就有这样的一位诗人，他就是江德福。江德福字幼章，号敬轩，清中期的兰州诗人。江德福留下最知名的诗就是《我忆兰州好》，这组诗共12首，专门写兰州的40风光。其中前几首呢是这样写的：我忆兰州好，当春裹足夸，登凡三世火，彩散一城花，碧树催歌板，香尘竹锦车，青青芳草路，到处九连鞋。第二首诗是我忆兰州好，熏风入夏时，踏花寻竹屋，醉月泛莲池，泉石多清趣，园林尽古姿，晚来水车下，凉意沁诗品，等等吧。如今在兰州，他的《我忆兰州好》已经是写兰州的经典名篇，经常出现在各种朗诵活动中，这应该就是对他最好的怀念。而兰州也有一位音乐人卢迪，把这首诗谱上了旋律，写出了一首充满韵律的国风歌曲。有请来自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播小龙。
4: 我是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兰州的原创歌手裁缝铺乐队的主唱卢迪为你送上的《我忆兰州好》。京剧专业出身的主唱卢迪用自己独具中国魅力的唱腔讲述了兰州这座城市的故事。这座城市当中有太多需要你去挖掘，需要你去走近才能感受的人事物。西北偏北，羊马很黑，你饮酒落泪，把兰州喝醉，或许这就是兰州的故事。兰州欢迎

我是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兰州的原创歌手张璐阳的歌曲《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创作这首歌是致敬中国当代诗人孩子，这首歌的歌词用了孩子的同名诗歌《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的原著的基础上进行段落的更改和删减，并且为诗歌谱曲。这首歌曲讲述了孩子悲伤遗憾的爱情哀曲。

0: 只想你。
1: 原唱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唱音乐榜。
2: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山东青岛的美女音乐人唐宁慧，虽然身在青岛，但其实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内蒙古包头人。她2017年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绵阳艺术学院录音艺术专业，在校期间曾获得过2016超级女声四川赛区的十强和四川省第十届校园歌手大赛最具潜力歌手奖。2017年还曾经在家乡参加了包头电视台春晚的录制。2021年获得了奋斗十三五最美新区人文艺演出一等奖，现在在青岛担任国风艺术团独唱演员兼电声乐队贝斯手。而在2022年度的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当中，他凭借自己的一首原创作品《莫欺少年穷》一路过关斩将，绽放光芒。
3: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国风艺术团的音乐人唐宁慧，今天和你分享由我创作并演唱的原创作品《莫欺少年穷》。我们奋斗的路上总会经历不被欣赏和接纳，但不管遇到多少辛酸和苦楚，希望你都能够慢慢沉淀和累积，为未来的自己默默地耕耘铺路，最终你一定会成为比之前的自己更优秀的人。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追求理想的每一位努力的人。

0: 忘记少年穷，来自唐宁慧。唐宁慧从小呢就热爱吉他，学了很多年的吉他，所以到青岛之后呢，就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创作动机，开始尝试写歌创作。除了刚刚的那首好听的《莫欺少年穷》，他还曾经为自己热爱的家乡包头写过一首短小精悍的作品《Sweet Home 包头》，一起来听听看。唐宁慧作品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唐宁慧。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我写给家乡内蒙古包头的歌。从2018年来到青岛之后，还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能够回家看看。这首歌用一种欢快的布鲁斯的风格，把我对包头的记忆和爱表达了出来。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甜蜜的家乡包头。

0: 了一位身在青岛的包头音乐人的作品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来听听看来自包头本土的原创音乐作品。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是古人对于红豆这个意象的唯美的阐述，所以红豆也有一个别称叫相思子。也许正因为红豆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象征，它也经常出现在各种文学和音乐作品中。今天由包头广播电视台 FM100.1 推荐的来自包头的音乐人齐斌，就为我们带来了一首他的原创作品《红豆》。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包头广播电视台推荐的音乐人齐斌。今天呢，要为你推荐的是一首关于思念的歌《红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中国人喜欢用红豆表达相思之情，这首歌呢，也是借用红豆的寓意，去表述对远方女友的思念。一个人不孤独，想念一个人才孤独，因为那些时刻，在抽离开生活的林林总总，当城市的喧哗戛然而止，孤独会扑面而来，那个人的影子就会浮现在脑海中，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思念是辛苦的，因为时间会走得很慢很慢，慢得足以把两个人相聚离开的点点滴滴刻画得深邃悠远。那一刻，如果思念足够浓烈，长夜便不会冷，就像孤海行舟，望向远方的灯塔，明知不可及，也会心生暖意。我为红豆加入了爵士乐的元素，想让这份思念更焦灼，更粘稠。你喜欢吗？
2: 是。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

0: 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9年的许志安发行了《相信爱情》，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在香港乐坛站稳一线，所以这张专辑由顶尖的音乐人联手打造，主打苦情路线，非常精准地抓住了市场的情绪，一经推出就大爆，也让许志安在普通话市场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级代表作。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是这张专辑的核心主打，也是许志安职业生涯最具代表性的神曲，歌词直白戳心，歌曲当年横扫各大榜单，成为 KTV 必点的苦情歌，也让许志安彻底打开市场，这首歌的传唱度至今居高不下。

2008年的薛凯琪发行了专辑 It's My Day， 华纳唱片为他集结黄金阵容，特别邀请方大同合作，打造出了复古灵魂乐的风格，既保留了他的甜美灵气，又提升了音乐质感，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他们合唱的这首复刻回忆改编自经典的英文老歌，方大同负责作曲和改编，曲风非常复古，也很有灵魂乐的质感，旋律更加的浪漫温柔，两个人的声线一甜一柔，默契十足，把怀旧的情绪和现代都市感完美融合，成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男女对唱之一。

人失忆是这张专辑的抒情主打，歌曲讲述失恋之后想要逃避宁愿失忆的心情，旋律伤感抓耳，歌词细腻戳心，传唱度很高。

2008年的品冠发行同名专辑《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无印良品解散之后，品冠以温柔男声立足乐坛，这张专辑由他亲自深度参与制作，走温暖治愈的抒情路线，歌词贴近生活，情感真挚，延续了他暖男情歌王子的定位。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品冠作曲，歌词讲述了从不同情感经历当中学会成长、懂得爱的故事。旋律温柔舒缓，唱腔干净温暖，充满了叙事感，像是在轻轻地诉说人生回忆，治愈又走心。

下一首来听到 Decca Jones 泥土，延续了乐队标志性的慵懒迷幻的摇滚风格，主唱郑静茹嗓音沙哑慵懒，歌词也以泥土为意象，探讨生命坠落回归和平静，气质文艺而深沉，适合晚上的时候独自听，也是独立乐迷口碑极高的新作。

接着来听到许哲佩《微光》，延续了他擅长的精致治愈系创作，编曲轻柔简约，以钢琴和弦乐打底，编曲轻柔简约。许哲佩以空灵干净的声线唱出了在黑暗当中等待希望，相信微小光芒的力量，情绪温暖又有力量，像黑暗当中的一束光，很适合迷茫低落的时候聆听，治愈感十足。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

相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不得不说，刘惜君的品味一直都是很超前的。12年的惜君那张专辑中，就把本来哀怨婉转的《你怎么说》改编成符合新时代独立女性的味道。而接下来这一首歌，洒脱自在又迷人，浪里游。

我喜欢脏兮兮的饭馆，喜欢油腻腻的路边摊，在马路边坐着小板凳，和几个神经

西西的朋友一起撸串喝酒，穿着背心喝着罐装啤酒，在路灯下面不时地瞟几眼路人甲乙丙。这首歌刘浩林《北区楼四》。

小晚风吹着，小夜景看着，这应该是很多人向往的生活。生活就这么继续吧，在不高的楼宇间，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就这么继续吧。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其实好的爱情根本不会让你心力交瘁地去经历，爱你的人也不会让你担惊受怕，害怕他离开，不合脚的鞋就脱了，不合适的人就放手。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真的不必为了挽留任何人而低声下去，反正怎么样都是一生，也不要怕，总会有人熬夜陪你，下雨接你，对你说我爱你。好的总是压箱底，如果你遇到了，记得好好珍惜。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燃烧，我陪你焚成灰烬；你熄灭，我陪你低落尘埃；你出生，我陪你步入人海；你沉默，我陪你一言不发；你欢笑，我陪你山呼海啸。枯木逢春，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你了。
7: 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事的开始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束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

蔡康永说，上次伤你的烂人得到最完整的你，而这一次努力中的情人却得到很冷淡的你。世间万难，唯有情劫难过，情话难挡，情人难白首。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故事的最开始，我们以为对方是自己人生里最不能错失的那个唯一，但到最后才颓废地发现，我不是非你不娶，你不是非我不嫁。彭于晏，白百合，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在一段感情里，我们势均力敌，我毁掉的是你关于我的这个梦想，而你欠我的是一个本来承诺好的世界。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当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告一段落，不少大厂人主动或被迫地离开了高速公路，转而投奔更稳定的国企，他们也管这叫做上岸。在这个时代，人们似乎有上不完的岸，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卷实习，好不容易才进了大厂，如今他们再一次放弃了旧岸，把目光投向了新岸。然而当两种工作塑造出的印记、思维、生活方式相碰撞，人们要经历怎样的转变，又会获得哪些好处？在岸的转换中，失去的又是否只是高薪？最后，他们是会庆幸，还是后悔？这些都关乎一个核心命题：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本期城市树洞，我们来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

赵夏已经很久没见到这么美的夕阳了，金色的光芒在远方炸开，毫无顾忌地涂抹了整片天空。太阳的余温照得身心都暖洋洋，越往远看光亮越盛，天际线处已经红得发紫。红得发紫，这可真是个好兆头。那是赵夏从一家短视频大厂离职的第一天，工作的重担卸下，浑身轻快的像是要飞起来。29岁的女孩忽然恢复了小学生心性，迎着夕阳一路蹦蹦跳跳地回了家。然而接下来的半年，赵夏再也没有如此轻松过。为了找到一份国企的工作，她投出了70多封简历，参与了10多场笔试面试。失业的恐慌，30岁即将到来的焦虑，让她瘦了20多斤，原本饱满的脸颊凹陷下去，肋骨在胸腔处凸起，根根清晰。2021年，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身心难以承受，赵夏在冲动之下辞掉了工作。尽管拥有985硕士学历和还算漂亮的工作履历，但环顾四周，留给他的选择也并不多。去其他大厂还是一样的用命换钱，去小公司薪资降级还不稳定，考公务员竞争激烈，年龄和专业都不占优势，创业又还没攒够本钱，找好赛道。思来想去，赵夏觉得到国企工作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好出路，虽然薪资肯定不如以前高，但胜在稳定。还有什么比稳定更重要的呢？更何况朝九晚五双休俱全的生活更是诱人。赵夏的选择不是个例，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厂职员选择跳槽国企，他们大多在过去十几年间被互联网的高薪、开放、自由、机遇等优势吸引，一头扎进更新潮、更具想象力的职业之中。然而当财富的浪潮不再风云涌动，留给普通人的生存空间也越发逼仄，收获与付出的时间精力不成正比，无休止的加班与内卷却看不到上升的希望，甚至在降本增效的刀口下，连保住工作都成了残酷的大逃杀。在浪里扑腾久了的人会更向往岸的安逸，这时相对稳定、对职场人士更加友好的国企成了不少大厂人心的奶与蜜之地。刘思哲就发现，最近两年身边准备跳槽国企的大厂人越来越多。2013年毕业进入互联网工作的刘思哲，经历了整个行业从野蛮生长到繁花似锦，再到江河日下的完整周期，行业的高速发展给他带

带来过许多成长与红利，例如曾经开放的工作氛围，一段从零到一搭建新兴业务的经历，一个中层管理者的体面职位，更实际些的是一套北京市区无贷的房子。但当浪潮不再能激荡出新的水花，而是向从业者头顶淹去，他渐渐有了溺水的感觉。领导的压力、工作的辛劳与评价体系的严苛，让他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是，只有几岁的女儿都能看出他的异样。妈妈，你的眼神怎么总是直愣愣的？为了将自己从水中捞起，获得喘息，刘四哲也开始向岸边游去，四处寻找国企的工作。只是投了半年简历，他只收获了一个工作机会，薪资还低到他难以接受。很久之后，他才从朋友处了解到，尽管不少国企也希望吸纳互联网人才，为企业注入新的思维与活力，但由于涌入的人过多等原因，上岸的难度也在不断提高。有些地方会要求学历，比如和我同时入职的都是硕士，年龄门槛也有隐形标准，大多卡在35岁。最终又投了半年简历，刘四哲终于找到了一份相对满意的国企工作，尽管薪资只有原来的40%，但这份工作足够稳定，下班和双休时间还几乎不会被打扰，放在以前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眼看身边许多同行朋友工作合同到期后都没有被续签，不知将被浪潮冲至何地，刘四哲觉得自己还算是比较幸运。之所以对离职那天的夕阳印象深刻，是因为在大厂工作那三年，赵夏几乎没见过夕阳，无论外界阳光普照还是凄风苦雨，他都如同一根钉子般扎在恒温的办公楼工位前，有时偏头看看窗外的光线变化，有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恍惚感。最开始加班是自愿的，甚至是荣耀的，刚入职那一年，他也的确会被一些瞬间击中，例如一次做用户活动时，接触到一位22岁的女性卡车司机，会叫他们哥哥姐姐，很认真地发来一大段话，说感谢哥哥姐姐，让他有机会通过直播多赚一点生活费。可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工作露出了琐碎繁重的本质。2019年公司年会时， CEO 正式提出了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而这句话落到普通打工人身上，变成了一个方案反反复复修改无数次，一周要开 N 个复盘会议，有时半夜2点突然被拉进工作群，对其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有段时间他连续2个月每晚11点才能从公司离开，在后场村明如白昼的加班灯光中梦游般的回到家中，累到生理性的大哭。赵夏曾经告诉自己，不要想那么长远的事情了，什么理想情怀都太奢侈了，先熬今天的工资，不想明天的挣扎。直到病历单上胃溃疡、3.5中度反流、重度焦虑的文字提醒他真的不能再熬下去了，他恍然明白为什么很注重口腔清洁，嘴里还常出现奇怪的味道，为什么失眠时总能听到心脏里像是有水流动的声音，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的烦躁、坐立难安，想摔碎手边的东西。而当外部增速减缓，带给大厂工人内部的不只是内卷式加班，还有越发严苛的评价体系，日渐收缩的上升渠道和由此带来的自我怀疑，这时人的挣扎就会更加激烈，却徒劳无功。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从大厂离开入职国企的这个群体。

2015年，刘思哲入职了一家大厂的新业务部门。快车道那几年，能赶上从零到一的大项目是很难得的，也比较好拿结果，所以我每一年都会晋升，速度非常快。但等到2018年，经历了结婚生子，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刘思哲却刚好赶上了转折点。行业逐渐饱和了，用户增长没那么快了，创造性的事情基本也都做完了，蓝海变成了红海。有些难以适应工作节奏的刘思哲一度怀疑是生育让他赶不上周围人的成长速度，给自己的压力很大，因为一件事做不好

领导会归结为你不行，而不是他的策略不行，这件事不行。在大厂的最后时光，刘思哲一个人承担了两个模块的业务，经常没时间吃饭，导致身体暴瘦。巨大的工作压力也造成了他的抑郁症复发。我是那种越说我不行，我就越要证明给你看的性格，这就很容易被 PUA。 领导对我的反馈永远是你没做到我满意的程度，也不会给我更高的绩效。一位大厂资深 HR 对此逻辑深感熟悉，其实越是踏实肯干的员工越会得到中等评价，因为这样既不会让你晋升太快，又会激发你更加卖力的工作。而大厂外包员工陈勇是在一场惨烈的裁员之后才猛然发觉自己甚至都没资格进入这套评价体系之中。2021年，陈勇以外包身份入职某大厂后，很长时间甚至没有得到一个工位。总部人太多了，领导说坐不下，让我们拎着电脑挨个楼层看看哪里有空位就先坐下办公。临时的日子过了小半年，到了2022年初，陈勇忽然发现办公区的空位变多了，经常一下子空出一排。后来他才知道是因为裁员。一次找工位的过程中，陈勇看见了一个诡异的景象，前一天那层楼还坐得满满当当，第二天再过去只有灯光亮着，座位上空空荡荡。自己所在的业务线也在不断裁撤，而且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灭掉。那种不知镰刀何时落下的恐慌笼罩着陈勇，他开始在工作时止不住地冒冷汗，手滑到捏不住鼠标。最后也没有人专门向他解释是为何被裁员，接到业务线解散的消息后，他需要做的只是和其他人一样从工位上消失。历经7个月的寻觅，最终赵夏在老同学的内推下进入了青岛的一家国企。他匆忙收拾行李离开北京回到老家，父母对他的选择十分满意，找工作时每天一遍的关心结束了。尽管薪资只有此前的1/5，但看起来更加稳定靠谱的工作让他第一次得到出息了的评价。只是入职国企的第一场饭局上，赵夏心中五味杂陈。那时他刚刚办完入职手续，还没弄清楚具体工作内容，就被领导通知晚上聚餐，并且特意强调上面的大领导也来，你们好好准备一下。赵夏思索了一个下午，没搞清楚究竟要准备什么，最后偷偷溜到便利店买了2瓶解酒饮料塞进包里。晚上聚餐时，吃饭的桌子大到看不清对面的人脸，这和他过去的经验相去甚远。以前在大厂和同事吃饭，大家最常去的是小酒馆和烧烤店，7-8个人挨在一起最适合低声交流吐槽八卦。而等到大领导入座，所有人都像跟弹簧一样噌的一下站起来，弯腰点头微笑，赵夏才恍然意识到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要从此刻开始了。那场饭局尴尬到赵夏不敢仔细回忆，却又始终萦绕在他脑海里。先是部门领导引用李白和苏轼的诗句起身致辞，紧接着又向赵夏和另外2名新人做自我介绍。这时赵夏才明白准备一下的含义，前面的大哥是另一地区调来的同事，先是赞美了领导的文采，再是谦逊地讲起自己的经历，最后干了一小杯白酒感谢大家的款待。轮到赵夏时，他只感到一阵莫名的尴尬，干巴巴地讲了2句过去的工作，又学着大哥的样子喝掉了面前的酒。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坐在他旁边的应届研究生也和他一样不善言辞，这让他显得没那么突兀。两人红着脸挨过了整场饭局。和赵夏一样，周杰宇刚从大厂跳槽到国企时也有些难以适应。那是他入职第2周，因为连日阴雨，为了方便，他光脚穿了一双勃肯鞋来到单位，却发现走到哪里大家都会特意抬头看他一眼。最后旁边工位的姐姐提醒

以后不要穿拖鞋来上班，太不正式了，领导看见会不高兴。以前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看到穿 JK 制服、穿超短裙的都见怪不怪，但在国企完全是另一种生态。为此，周婕妤特意更新了一遍衣柜，裙子要过膝，鞋子不能露脚趾，以前常背的 LV 和 Celine 包也装进了防尘袋，换成看不出品牌的黑色皮包，不想太张扬了。而等到入职第四周，周婕妤已经摸清了周围同事的家庭成员及其工作单位、兴趣爱好，甚至谁家的房子是涨是跌，孩子学习成绩上升还是下降，我都知道了。那是一种过于紧密透明的同事关系，因为大家常年在一起工作，几乎没什么个人隐私。而在大厂，同事们顶着花名来来往往，连组建个微信群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下，有时知晓真名已经是够铁的关系了。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带着大厂的工作烙印进入国企，在最初的适应期后，一些藏匿更深甚至让人难以预料的问题也在慢慢展露出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每个从大厂进入国企的人几乎都会经历一段适应期，不仅包括工作内容的转换，更包括工作对个人生活、思维乃至价值观的塑造。刚入职国企时，刘思哲还不太理解为何申请电脑、开通账号权限等手续要花费一周时间，互联网公司会在一天之内把所有流程办完，方便人第二天就开始工作。在工作一个月后，他逐渐体会到国企更多的是追求质量第一，不要出错，而不是速度第一。例如在互联网公司，快速上线一个产品有 bug， 那就改呗，也不影响什么。但在保险或者银行领域，一个系统有 bug 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有时遵循规则是很必要的。互联网让所有事情都加速了，总希望在一周内做完一个月的事情，像是直播带货，就是缩短消费路径，刺激人快速下单。而实际人的工作与生活真的需要这么快吗？仔细想想，其实也不一定。35岁年龄危机是一个门槛，因为在最高点买了房子，面对每月10000多的房贷与不知何时就会被裁员的动荡，在大厂的34岁的李文华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时甚至控制不住的在许多人面前痛哭。为了结束这种状态，他将目光投向了国企，招聘的领导希望他的大厂背景能给一潭死水的团队带来些改变。可等他入职后，周围的同事却明里暗里地提醒他不要太卷，他们会直接过来问我打算什么时候下班，因为听说大厂下班很晚，怕我影响了他们稳定的生活。另一方面，领导却天真地认为招一个大厂人就能支撑起一个项目，他没意识到这个项目最起码需要十几个人来做，只有想法又对具体的工作没什么认知。一通折腾之下，李文华发现自己的状态已经从极度焦虑转变成了迷茫空虚，人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而在如愿进入国企后，陈勇也才发现，有时面对一个巨大的体系，个人的价值是不重要甚至畸形的。他曾有着一段堪称神奇的工作轨迹，大专毕业后，他在一家洗车店做车辆保养工作，偶然结识了一位地产公司的小领导，看他处事成熟，能说会道，将他招进部门做招商工作，从此他才拥有了一份体面的白领工作。但在进入国企后，他发现自己的能说会道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直到同事在一场交心酒后提点他，我们是甲方，合作对象十几年没换过，不需要你打点关系，要想有发展更要紧的是取得领导的信任，例如你知道你的领导在饭局上爱喝什么酒，能喝多少，喝完是想赶紧回家睡觉还是组织下一场活动吗？周杰宇则是在入职国企一年后才认识到，工作不仅与薪资、个人发展、生活状态挂钩，还会缓慢地影响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处境。他是因为同在大厂的丈夫开始创业，才决定从大厂离职的。那时候觉得一个家庭总是需要有人用更多的时间经营，用稳定的收入托底，但薪资降为原来的1/3后，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金钱支配的自由。以前过得还是挺潇洒的，5000块钱的美甲卡说付就付了，剪头发宁愿等2个月也要花600块钱预约明星发型师。但那天晚上我想给家里买个1000块钱的柜子，想到这占了我工资的10%，居然下意识地想跟老公商量一下。
一次和大厂的三位好友聚会，大家选了较远的度假山庄，想想吃饭住宿要均摊七八

元，他觉得有些不值。最后抱着听听行业最新动态的心思去了，却发现自己根本参与不进话题，那种状态还是挺痛苦的。原本我和他们一样，每天聊的都是股票、期权和套现，现在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更细碎折磨的变化出现在亲密关系之中，因为原本在大厂的人力部门，她可以在工作过程中第一时间了解到丈夫部门的情况，为她提供一些消息，但现在我的价值好像消失了。她和丈夫有关工作的讨论也越来越少，你会发现在不同的环境下，大家是很难互相理解的。我不理解她为什么对公司每天的支出忧心忡忡，只觉得创业肯定要付出成本啊。她也不理解我为什么每天都在想怎么和领导汇报工作，只说这和你以前做的不都一样吗？一次闲聊中，丈夫不经意地提起，现在时间宽裕了，或许可以考虑要个孩子了，这让周婕妤感到恐慌。我的时间是宽裕了，那你呢？一阵争吵过后，她开始用等你公司稳定下来和今天太累了想喝点啤酒为借口，暂时拖延了备孕计划。

过就别回头望、啊。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作带给人的印记是会缓慢变化的。这是赵夏在入职国企两年后的感悟。他开始习惯于下班就走的日常。最开始五点下班会觉得恐怖，夜晚还那么漫长，我怎么能不工作？这样是不是就被别人落下了？但现在他学会了慢一点，享受生活，去看一看大海，探一探店，陪父母聊聊家常，剩下的时间还足够学一阵英语。有时人的成长不一定都在工作之中。略显传统的职场环境也逐渐适应了。其实只要提出不能喝酒，不会有人应劝，也不会有人批评我不合群。一次母亲肺部查出有些异常，她需要请假带母亲去复查，领导二话没说批了假期，同事知道了还主动给她介绍了熟悉的医生。以前请病假她都会有愧疚感，觉得自己耽误了工作，发烧了还要盯着电脑看有没有紧急需求。最夸张的是，听说有个同事回家参加亲人葬礼还要带着电脑随时待命。现在想想，那种环境是不是已经有些病态了？刘思哲也是在入职国企半年后感受到了工作与生活边界感的重要性。他终于有时间全心全意地陪女儿练钢琴、学跳舞，计划家人出游，而不用不时查看工作消息，有时间做瑜伽健身。现在我的体型是大学毕业之后保持的最好的，就连皮肤都变好了。在进入国企前，他也曾对陌生的环境有过许多担忧，会不会说错话，会不会让领导有成见。但在真正经历了之后，他才发现许多困难都存在于想象之中。其实技术条线的人都比较单纯，基本没什么应酬，同事的学历素质都很高，而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例如职级关系的严苛，其实在哪里都一样。他对一个帖子记忆深刻，一个3-2职级的人吐槽说，我一个3-2的人要听你一个2-2的人说我产品策略有问题吗？但凡是职场都会存在这样的特征，就像阿里也有被吐槽了很久破冰文化。重要的是人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东西，有什么底线。陈勇则是在一场场酒局一次次揣测领导究竟喜欢吃什么菜系、唱什么歌曲之后，逐渐明晰了自己的底线。他开始怀疑自己被破格招进国企的原因，不是过去的职业经历丰富能够胜任工作岗位，而是自己看起来在社会上混了很久，太油了，适合伺候领导。因为学历原因，他始终被隔绝在体系之外，在大厂是外包员工，在国企是合同工。明明我们做的都是一样的工作，但薪资待遇、未来发展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这一次他决定跳出外界定义的体系，他筹划着等到3年合同到期，自己攒下些本钱和资源，或许可以创业做点事情，哪怕是学个手艺、摆个小摊呢。如果要用尊严换体面，那我觉得体面也没那么重要。而在一次次内心挣扎之后，周杰宇也开始向朋友打听最近大厂还有哪些机会。这一趟走下来，才发现一份工作对人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大。只是如今大厂不再像6年前他毕业时那样敞开大门，对所有跃跃欲试的人呐喊欢迎光临。问了一圈下来，连职级最低的岗位都所剩无几。但这一次他已经不会再鲁莽地更换工作，毕竟从岸上跳入海里需要更大的勇气。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3: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3: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3: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好累，
7: 哎，好烦。
8: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9: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10: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陈儿生说好听好听，超强组合甜歌好听。这首歌的这一个版本，20周年的纪念版，总会让人觉得说更加的温柔，才是更切实一些的温柔。比如说之前五月天的那一个版本的话，你听到的是在正午时分的阳光跟太阳，那到了这样的一个版本的时候，它好像更像是在清晨看到光亮，但是却感不到太多热度的这样的一份太阳跟阳光为你而生，可以在前边引领着你继续朝着阳光的方向来温柔的去奔赴。开启今天的音乐加块糖，今天可能这样的一个糖的口味跟设定会有一点点类似于棉花糖的味道，到当中呢，你会感觉到在嘴中就像是刚才提到的更加温柔跟温顺的阳光，它可以在你口中慢慢的去融化，绵柔的感觉就像爱情来的时候，就算是情非得已，却依旧唱着让你觉得很舒适的节奏。

做自己的太阳，寻找自己心中的那样的一束光。刚才也看到校花同学发来了一些在北京拍到的天空上的云，第一张图你看到是一些很淡的云散落在四方，那种感觉就好像你买了一个很大的棉花糖，然后把它拆散分给身边的小朋友，就特别像是小时候大家一起凑钱买了一个，你撕走一块我拿走一块，还要争一争谁撕走的那块比较大哈。然后又发来一张照片，它是一个拉长的细细绵绵的这样的一朵云。如果你有尝试过自己去做棉花糖的话，就它有一个那个机器，它像一个锅嘛，然后拿一勺糖撒在中间里边转的时候，它就开始分出来这些拉着丝的这种类似棉花糖质地的糖丝，然后你要拿着这样的一根棍在里边转啊转啊转，然后如果转的不熟悉你往外扯的话，你会发现就好像是第二张图当中那样被拉开的一个长片的棉花糖的云彩的感觉跟状态，所以看起来其实都特别有这样的一些歌曲给你带来一些甜甜的绵绵的味道跟感觉。这样的一个天气是不太适合搬砖啊，更适合再出去看着云彩去放空，去看一看自己内心会想起什么样的旋律跟声音。如果没有办法做到的话，我们就在音乐当中再跟各位通过音乐来分享更多的甜蜜的感觉，感觉一下通过音乐所有的旋律入耳，好像是爱在靠近，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能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
1: 品茶，品酒，品生活，品音乐，还有就是。品上刚才声音如奶茶一般丝滑的刘若英带来的更加深情的献唱。这边看到雨辰说刘若英的声音真的就像一杯奶茶，而且今天我觉得刘若英的声音像是奶茶当中又加上了这么一点棉花糖在其中，但我们说的不是那种雨辰说在庙会上看到那种棉花糖了，那可能是那些可以烤的，就它已经成为一个所谓的软软绵绵的那种小固体，小朋友现在吃的超市里袋装的那种，撒上去其实会有不一样的甜度跟味道，但是这样的一杯奶茶喝下去的时候，它不光是甜，它更像是半糖或者三分糖，在里面你能体现到更多的一些茶味，而茶味很多时候代表的是情绪的一种沉淀跟酝酿。所以刘若英在唱出来的时候，它不单单就是一首所谓的甜蜜的歌曲，它是一首带着生活带着阅历的经历在其中的一首歌，所以是那么的滋润人心的感觉。而这边也看到了一个胖子说同样的歌曲通过广播听感觉就还是不一样，无论听广播多久多少年，无论是一直作为一个听者的身份，还是终于有机会来坐在麦克风的这一端跟各位来分享音乐的时候，其实对于广播的聆听给我们带来的那样的一种惊喜，或者说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陪伴跟共情，永远都会让音乐听起来会更加的有趣，会觉得更有爱才动心。

0: 星辰，加上一点音乐。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1: 梦想天天都在现，每个人天天在。
0: 给魂牵梦萦加

0: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
1: 万物皆可音乐，今天棉花糖的口味已经产生了跟云彩，我觉得这种联系感，在看到各位发过来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角度，甚至光线都不一样的不同色泽的云彩的时候，真的内心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跟所有的歌曲当中共情的一种视觉化的效果跟感觉，这是一种。

说不出来的，看着今天云彩的一种惬意的舒适的状态，就是很想让人吹起口哨啊。今天顶着同样的一片云，我们在同样的一座城市当中可以同频共振，在甜甜圈当中也有很多在另外一座城市的，只要我们头顶顶着都是这样的一片云彩，今天都可以分享同样的心情跟同样的味道。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6: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

本道里都是音乐加块糖，跟各位甜甜圈一起来听歌。今天呢，刚才这样的一首歌好像有了一种唱哪儿哪儿疼的状态是吧，牙疼之歌啊，在里面不断的哎呦，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要我们在一起了，这样的一首歌，相信各位曾经在听的时候第一次感觉到说他还有绝世名伶的一面。确实有很多在专辑里面我觉得听了以后对于他整个的人设有一点小改观的一种状态哈。范晓萱，我们来继续一起来听歌。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达达乐队，叫做南方音乐。

0: 忘了提前预告一下各位了，今天的加快堂时间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短，所以留给我们剩下的音乐的时间跟部分呢，可能也就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了，所以今天我们就算是糖分稍微有一点点高，有一点点超标的话，也希望能够滋润到各位，能够让各位继续保持内心的能量，像永远杰克堂这样的一个片话当中说的，能够找到我们心中的那样的一片光，并且保持它的亮度就会很棒，好不好？
1: 有些话不知，
0: 今天的音乐加快堂我们就先打到这儿，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黄丽玲，无人知晓的我，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跟收听。

看到的音乐加快糖，为什么我们的这一部分没有出来？ Just give me a minute。 好吧，这边我们就继续先用音乐来铺垫一下，接下来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蔡健雅，叫做达尔文。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专栏作家陶杰写过一段话，很有意思。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觉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眼见风云牵强，你做出选择的那一日，在日记上相当沉闷和平凡。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但一场巨变已经发生了，地动山移，浑然不觉，当时只道是寻常。世上的生死荣衰，不就是在空寂之中缘起缘灭吗？

幸福就是当激情褪去，容颜衰老，牵你的还是那双不后悔的手，陪你的还是那颗不回头的心，暖你的还是那份不冷却的情。

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如果是小草，就不要羡慕大树的伟岸参天，你依然可以长成一片翠绿。如果是麻雀，就不要羡慕雄鹰的搏击飞翔，你依然可以在枝桠间寻找快乐。如果是小溪，就不要羡慕大海的惊涛拍岸，你依然可以在山间自由流淌。生而为人，就不要羡慕别人的天赐良机，做自己的，给自己一方天空。

所谓有的玩笑里都藏着认真的话，而那些看似没有听懂的回应，大概就是再委婉不过的拒绝。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

0: 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生活还有什么会让你难过，不要害怕，让我留在你的身边陪你度过。我们的节目也非常希望能成为留在你身边的一位朋友，你的故事、你的心情、你的听歌感受，都欢迎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

人到了晚上都是感性的动物，会想很多事儿，而且多半是痛苦的。这种情绪控制不住，轻轻一碰就痛。不要在人前哭，也不要在深夜做任何决定，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看到有人总结了越长大越该明白的几件事儿：一，几个无话不谈的朋友是最大的财富；二，不管你如何努力，总有人不喜欢你，不必介意；三，认真听别人的意见，坚决走自己的路；四，不管你对别人多好，别人都未必领情，但求无愧于心；五，对自己好一点，人活一世不是来委屈自己的；六，想到就做，或许明天就不再有勇气。

愿时光能缓，愿故人不散，愿你惦念的人都和你道晚安，愿你独闯的日子里不觉得孤单。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明天再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在港乐黄金时代的璀璨星河里，陈百强始终是格外特别的那一个。他嗓音温润如玉，歌声里藏着淡淡的忧郁与极致的温柔，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没有浮夸炫技的唱腔，却能轻轻地戳中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数十年光阴流转，他的歌声从未被岁月遗忘，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藏着普通人的心事与遗憾，听一次就沦陷一次。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带领大家一起重温陈百强的几首经典代表作，在歌声里重温那个温柔的港乐年代，怀念永远的情歌王子。第一首歌来听这首《偏偏喜欢你》，这是刻在几代人青春里的港式情歌的天花板，古筝与风笛的交织的旋律一响起就是满满的深情，爱而不得的执念，明知没有结果却依旧痴心的拧巴，被他唱得淋漓尽致。大概每个人的心里都有

听完了他的这一首《偏偏喜欢你》之后，来听听这一首在音乐导航当中被提及多次的一首歌《一生何求》。这首歌是经典的电视连续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早已超越了情歌的范畴，成为了对人生的极致追问。一辈子追名逐利，忙忙碌碌，回头才发现最珍贵的人，最纯粹的时光早已在追逐当中错过。越长大越能够听懂这首歌里的无奈。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一听陈百强的出道名曲《眼泪为你流》，也是他亲自作曲的一首作品。青涩干净的嗓音唱尽了初恋的那一种苦涩与纯粹，年轻时候的爱直白又热烈，伤心了就坦然流泪，爱得毫无保留，这份简单的深情成了时光里最珍贵的实惠。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陈百强的歌声，在他的歌声里我们回味那个温柔的港乐年代，怀念永远的情歌王子。回到这个小节，我们要带领大家重温到的这首歌是《今宵多珍重》，这是一首改编的经典老歌，被陈百强唱出了独有的典雅与浪漫，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离别时候的一句温柔的多珍重，藏着满心的不舍与牵挂。人生聚散无常，好好道别，珍惜当下，便是对缘分最好的回应。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重温到陈百强的经典歌曲，这首歌叫做《念青恩》，港乐里少有的经典的亲情之歌，旋律朴实，歌词真挚，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对父母的感恩与思念唱到了心底。年少不懂父母恩，懂时已是中年人。这首歌提醒着我们，及时尽孝，别

0: 电视台 FM 九四点六音乐广播。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本就充满起伏与喧嚣，不必困于一时得失，始终保持向前的脚步，带着热忱与从容奔赴每一段旅程，把热爱藏于心间，用笑容面对日常，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稳步成长，尽情释放独有的光芒，向着心中的目标坚定前行，相信每一步努力都不会被辜负，终会抵达想要的远方。在平凡日子里活出热烈与自在，让每一天都充满向上的力量。

有些心动从一开始便覆水难收，明知前路未必坦荡，仍愿把满心欢喜都交付，在意对方的每一个情绪，珍惜着相处的每一个瞬间，哪怕只是默默陪伴也觉得足够温暖。喜欢本就是一场心甘情愿的奔赴，不问结局，不计回报，只愿这份心意能被妥善安放，在漫长岁月里守着这份执着静静珍藏，即便隔着距离也依旧满心牵挂，温柔以待。喜欢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人总在不断失去与寻找中认清自己，曾困在情绪里反复纠结，被过往牵绊着不敢向前，后来才慢慢懂得，与其沉溺遗憾，不如学会与自己和解，不必强求所有人理解，也不必刻意迎合世界，遵从内心的选择，勇敢接纳不完美，在孤独中沉淀，在亲情里向前，慢慢找回真正的自我，活得坦荡且自在，让每一次经历都成为成长的底气，从容面对往后的每一天。

有些感情走到最后只剩沉默，当初掏心掏肺的付出，到后来只剩满心疲惫与说不清的遗憾。曾以为真心能换真心，却在反复拉扯中看清现实，太多情绪堆积在心底，想说却无从开口，想忘又始终难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与不舍，都化作一声轻叹，时光慢慢冲淡了热烈，只留下一段一言难尽的过往，在回忆里轻轻盘旋，提醒着曾经认真过，心痛过。

心事如同悄然落下的细雨，不声不响侵蚀心头，许多情绪无从诉说，只能任由它在心底慢慢蔓延。旁人看不见这份潮湿与落寞，唯有自己在安静里体会着难言的惆怅。那些未曾流露的牵挂与失落，都藏在无声的氛围里，伴着朦胧的思绪轻轻飘散，岁月悄然走过，留下淡淡感伤，也让心事在沉默中慢慢沉淀，化作一段温柔又略带伤感的记忆。

屏幕成了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隔阂，指尖轻触触屏，能够翻遍彼此的动态，却触不到真心的温度。我们沉浸在线上的寒暄点赞，隔着冰冷屏幕假装亲近，把心里话藏在输入框又删掉，明明近在咫尺，却宁愿对着手机沉默，少了面对面的眼神相拥，淡了心底最真挚的牵挂。触屏拉近了距离表象，却疏远了灵魂的交集。原来最遗憾的是我们败给了虚拟，弄丢了现实里温柔的相处与真心的陪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